0: 台海之声，
1: 朝闻两岸，
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3: 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
2: 我国组织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3: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

0: 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梅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其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请听报道。
1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2: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助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 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1: 今天是端午节，连日来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合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一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援疆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12: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韩国外交部官员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答记者问。有记者问，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南镇昨天向记者表示，韩中建交联合公报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韩方上述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台湾问题表示，韩中两国的基本关系在建交之初就确立了非常原则的基本的立场，韩政府始终恪守这一立场，从

0: 未偏离。韩方对中国最核心的关切台湾问题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此后他来华国事访问时表示，韩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一个中国。发言人表示，此次韩国外交部主管局长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方对此积极评价，我们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日赖清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林健表示，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起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多位近日在厦门参加海峡论坛的台胞受访时表示，电影勾起他们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期盼早日在台湾上映。虽还未看过这部电影，台湾原创音乐人黄靖伟已被影片的配乐吸引，他期盼影片未来能够正式登陆台湾院线，让更多台湾观众看见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也有不少台胞先睹为快，并向亲友推荐这部影片。台湾自媒体人翟轩受访时表示，许多台湾老一辈因未能返回大陆家乡而留下遗憾，这份共同的乡愁让很多台胞专程赴大陆观影。翟轩认为，背井离乡之人刻入血脉的故土眷恋是代代传承的根脉，时刻警醒后辈不忘来路与故土。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初，台湾知名影视制作人赖聪比评价该片非常值得肯定。不久前，赖聪比在深圳和台湾友人聚会时向众人推荐该片，不少人观影后向他致谢。不少台湾影视从业者被影片真实动人的情节打动，片中先辈在异乡坚持让子女学中文的情节让台湾青年导演邱庆林印象深刻。邱庆林认为，给阿嬷的情书启发两岸影视创作者应深挖中华历史，扎根生活，聚焦真实情感，用有温度的故事连结彼此。电影也让金门民众回忆起祖辈口耳相传至今的下南洋经历。金门青年张洋洋说，他祖父当年曾三度远赴南洋打拼，家中至今仍有亲属定居当地。相似的家族迁徙记忆让这部影片在亲友间广为谈论。如今在厦门长庚医院担任中医师的他表示，已将观影计划提上日程，期待在影院读懂属于老一辈的岁月与乡愁。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近日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上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签约的好消息传到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旺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并援引国台办主任宋涛在签约会上的致辞表示，此次签约采购台湾特色农渔产品，并连接两岸果园千家万户，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台湾农会理事长萧汉俊说，大陆各地积极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岛内农业界乐观其成。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更直言，大陆释出善意，拯救了岛内很多果农与养殖业者。台湾媒体人张君凯则指出，近年来在民进党当局破坏之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受阻，如今大陆释放善意，在政策上提供便利，帮助拓展销售渠道，对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是一大福音，红利渴望普惠到岛内基层农渔民身上。 今年4月，

0: 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人员往来、便利台湾农渔产品进入大陆、推动影视交流等多个方面。岛内舆论普遍认可，这是助力台湾经济复苏、改善民生福祉、守护台海和平的务实之举。与两岸交流的热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要求岛内县市政府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海峡论坛。面对岛内农渔民对大陆市场的渴望，民进党竟然污蔑大陆涉台新政为所谓借选统战，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会抹红恐吓。针对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方式在海峡论坛上发声，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7号声称，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移请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行政查处。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痛批，民进党自己无能解决两岸僵局，却把两岸正常的经贸与民间交流全面恶意抹红，难道是要逼台湾的农渔民走投无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强调，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是基层农渔民为了生计，如果因此遭到抹黑打压，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有利于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就没有力量能阻止自发性的互利行为。张俊凯也表示，在岛内百姓看来，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是无理非法的政治迫害，两岸和平相处、走近走亲，绝对是岛内大多数的民意所向。民进党硬是要把民间交流贴上政治标签，岛内百姓当然会产生反感，从而更加支持两岸之间健康良善的互动交流。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3: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赵飞、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2: 我是主持人志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期台湾教育部门推出新版青年动员计划，将在校高中生纳入准战时编组管理，引发岛内恐慌与质疑。与此同时，台军高调开展海马斯火箭炮实弹演练，美国也接连出台涉台法案，计划对台提供资金援助，建立战争弹药储备库。台海局势持续升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节目中请听两岸嘉宾带来的深度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期台海接连爆出多个热点事件，首先是台湾校园战备动员事件持续发酵，一份官方青年动员计划被曝光后迅速下架，背后暴露出台当局将未成年学生推向准战时体系的企图。另一边，台军加速军事演练，美方多项涉台军事援助计划同步推进，两岸紧张氛围不断加剧。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对抗，大搞备战，一边是大陆持续释放善意，推出多项惠台利民政策，两岸路线形成鲜明反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全面解读当前台海复杂局势。你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近日有台湾网友曝光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学校青年动员准备计划，把学生纳入战时编组、勤务分配等流程，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发巨大的争议。那么首先呢，想请张斌先生解读一下这份动员计划和以往校园防灾方案相比，核心变化在哪里？
3: 目前呢，这份文件呢之所以在台湾岛内引爆舆论啊，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呢，它的性质呢是非常恶劣的，从常规的校园防灾应急救护，现在呢是转向了准战时军事动员的体系。我想这也是台湾民众啊恐慌的一个根源。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前后两个版本啊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就看到民进党这个险恶用心。2025年的时候，旧版本呢核心定位呢是校园安全、灾害的应急，主要内容呢还是以这种应急的情况为主，比如地震的逃生、急救的包扎，还有这个社区帮扶等等这些基础的公共服务为主，范围呢相对也是比较清晰的，和军事呢应该说呢是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新版内容呢出现了颠覆性的调整，这个文件呢直接炒作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威胁，把两岸对立呢这种强行的植入到校园。更关键的是呢，计划还明确要求对学生进行统一的编组、领取装备、分配战时勤务，把学生划分到救助站、补给站和战时点位，负责物资分发、避难引导等等工作。表面上呢，台湾的教育部门呢反复的辩解，说这不涉及军事作战，不安排军警勤务，但是这种说辞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整套流程完全是对标的台军一二级战时戒备的流程，本质就是呢提前对未成年的学生进行战时人员管控和流程的训练。所以啊，这些孩子们的家长看得非常清楚，教孩子们防灾自救是保护下一代，而让这些学生们熟悉战时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度，那么就是把未成年人绑上了对抗的战车。所以文件曝光之后呢迅速下架，也说明了民进党当局自己也清楚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能光明正大的公示，只能偷偷摸摸的推进。
1: 正如您所说，台湾家长和民意代表普遍提出质疑，认为这是逼着高中生走上战场。为什么一份面向学生的校园计划会和两岸军事戒备深度挂钩？民进党当局此举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算计呢？张斌先生。
3: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这一个相关的 政策出台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园管理的调整，这是民进党当局呢以武谋独整体战略的一个延伸。民进党执政以来，我们知道一直试图呢在全台湾构建全民防卫体系，不断的拉伸战备的边界，而青年群体、校园阵地是他们重点渗透的领域。这么做呢，有这么几个目的啊。首先，试探民意的底线，因为民进党清楚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要和平的，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绝不愿意看到战争的，所以他们必须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比如先从防灾入手，慢慢的呢加入战时的勤务，一步一步的把学生纳入到动员体系当中，一点一点的降低民众的警惕性。两年时间里，从救灾培训到战时补给勤务，这个节奏是循序渐进的，不断的试探台湾社会包括学生家长的容忍底线，一旦呢民众对此适应了，反应平淡了，后续必然会进一步加码。再有一个呢，还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个台独的思维作祟，打造这种所谓的全岛结冰的一个氛围。台湾岛内呢有民意代表就直言啊，说这种做法和二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学徒出阵高度相似。当年呢日本军国主义逼迫未成年的学生走出校园，承担后勤战地支援任务，最终无数的少年沦为战争的炮灰。如今民进党当局走的就是同一条路，先让这个学生承担战时勤务，一旦局势失控，后勤人员同样会被视作作战相关人员，那么这些未成年人就会身处在危险之中。当然民进党这么做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转移岛内的矛盾。我们知道当前台湾民生问题突出，物价上涨，薪资停滞，少子化问题也愈发严重。赖清德当局呢，一边宣称要发放这个所谓育儿补贴，试图安抚民众，一边呢又把未成年的学生推上战备的前线。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就是想通过制造两岸对立，渲染所谓安全威胁，转移民众对民生乱象的不满，以此呢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剧的台湾的少子化危机。现在台湾年轻人家长已经没有安全感了，因为连孩子都要在校园里面面临着战时动员，所以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持续走低。那么本来已经出生率很低的台湾呢，生育的意愿只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对于台湾的长远发展而言，显然这是一个致命的风险。
1: 面对这份争议满满的动员计划，台湾学校师生以及普通民众目前是什么样的态度？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连锁反应呢？
3: 目前呢岛内社会呢对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动员计划呀，普遍呈现出抵触和焦虑的状态。首先呢是基层学校，绝大多数学校都是被动的执行上级的要求，那么在一线的校长老师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那一方面呢他必须要遵守教育部门的规定把计划落实，另一方面呢又要面对学生和家长的强烈的反对，所以教学秩序会受到严重干扰。再有呢就是学生和家长啊反对的声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你本身高中阶段啊是应该专注学业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期，那么现在呢却要被迫的接受战时的编组训练。很多家长就说这根本就无法接受让孩子去当政治的牺牲品。所以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网络上，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因为呢台湾民众很清楚，两岸和平才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你把未成年人呢卷入到两岸对抗当中，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我们看到呢岛内呢其他的党派的民意代表啊，包括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啊，也纷纷呢对民进党这样的计划呢进行批判。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了防灾和战备的界限，用这种虚假说辞欺骗民众。虽然呢文件写明学生不参与一线作战，但是台湾现行的民防法规明确也规定了战时民防团体有协助军事后勤维护战地治安的法定义务。这就意味着今天被安排分发物资引导避难的学生，那么到了战时必然会被纳入到民防体系，身处交战的风险之中。除此之外啊，绿营的这种极端操作也引发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反感。最近呢台北有一所这个公立的幼儿园，仅仅是因为孩子传唱儿童歌曲就遭到绿营支持者的恶意举报。事后证明呢只是同名不同曲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绿营呢依旧是借机炒作。 所以从幼儿园到高中，绿营不断地制造对立氛围，连这个小孩都不放过。那么这种极端的行径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到了民进党当局破坏台湾和平，把台湾陷入危险之中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行径。
1: 那我们关注到

0: 台军近期也有大动作。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次在实战区域开展海马斯火箭炮实弹训练，模拟针对大陆的打击行动。那么张斌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装备的实际性能，而台军此时高调演练又有哪些目的呢？
1: 应该说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啊，是美国研制的一个远程机动火力装备。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和台军呢一直把它吹嘘为所谓不对称作战的神器，对这个海马斯是寄予厚望。那么台军之所以对海马斯如此依赖呢，他的想法呢或者说战术设想就是呢，依靠这款装备啊，机动性强，打击距离远的特点，分散部署，对这个滩岸纵深目标进行火力压制，试图呢提升所谓的防御成本。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的话呀，这款装备啊远没有宣传中那么强大，而且呢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一个呢，它是一套系统，就海马斯我们说是叫火箭炮，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它对于体系的依赖度非常高。海马斯绝不是单车就能作战的，要想完整的发挥战力，它必须依托侦察系统、卫星定位、数据的通信链，包括指挥系统形成的闭环。一旦高强度对抗当中，通信、雷达、指挥节点遭到干扰或者打击，那么海马斯的单台的发射车就会变成聋子，变成瞎子，根本无法精准打击目标。而台湾的面积狭小，各类的军事设施、通信枢纽、雷达站高度集中，抗打击能力啊可以说非常薄弱。再有一个呢，海马斯呢属于打了就跑的这样一种战术，但是呢在台湾呢机动空间又是严重不足的。你想打了就跑，核心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充足的时间，还得有广阔的空间完成转移、隐蔽和补给。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理啊，纵深极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等交通和补给节点数量有限，目标是十分明显的。在战时状态下，要想完成快速机动、隐蔽生存，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海马斯的机动优势会被大幅的抵消。再有一个，海马斯本身它这个可靠性啊，也经常出现问题。你像这次实弹演练，原本计划呢发射36枚训练弹，结果有4枚没能正常发射。这也暴露出了车载信号系统、弹药的接口，包括火控系统存在着明显的故障。其实早在2025年5月啊，在台湾屏东九鹏基地的这个测评当中啊，海马斯系统就出现过信号异常、发射受阻的问题。所以这一款反复出现故障的装备，你想想它怎么能够承担台军口中的把它作为所谓决战主力的任务。但是即便这样，台军呢还是要高调的进行演练，这个其实是有它的背后的目的的。一个呢是对岛内啊打气，向台湾民众展示所谓台军的防卫能力，掩盖内心的不安。还有一个，海马斯毕竟是从美国买的，那么高调的演练也是讨好美国，用实弹演练回应美方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要求的一种体现，目的就是要强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当然了，在当下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用这样高调的演练来渲染军事的紧张氛围，配合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政治路线，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目的。但是我们反复说呀，任何一个作战啊，它都是系统性的作战，任何一方单独依靠几件所谓的装备，那改变不了呢整个战场的态势。从两岸关系来看的话，两岸悬殊的军事力量的对比，那么台军想依靠海马斯恐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
0: 军事层面，除了台军演练，美国近期接连审议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含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提供最高10亿美元安全援助。那么美国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具体是什么？美方接连出台涉台军事条款，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1: 美国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计划在台湾就近要修建大型的军火仓库，目的呢要提前储备弹药，包括武器装备啊、军用物资。美方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他其实是觉得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那么美方如果给台湾以军事支持的话，至少从运输层面，远距离的运输军火会面临封锁、延误等等问题，所以提前呢在台湾囤积一些物资，保障战时的武器弹药的持续供应，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简单来

0: 物资储存在台湾，那么暂时台湾当局要想动用，依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美国不会无偿提供的。那么另外我们再看10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啊，这里首先我们要看清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这国防授权法案它只是政策授权，哎，划定援助的一个上限，它并不等于实际拨款。按照美国立法流程，授权法案通过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国防拨款法案，这个资金才真正的才能够落地。结合过往的这个美国政治的经验啊，这类涉台援助往往会因为国内预算压力，包括党派博弈等等，出现大幅的缩水。同时呢，美国国会一般还会附加条件，要求台湾同步提高防务预算。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需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来配合美方的要求。那么你支出的越多，自然就会挤占教育、医疗、民生福利等等的公共开支，来加重民众的这样一种负担。所以美国呀，他其实对这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之所以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核心意图啊，我就有这么三个。一个，服务于美国本身的所谓印太战略。美国把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不断地强化对台的军事捆绑，打造这种所谓以台制华的前沿阵地，试图遏制大陆的发展。另外呢，延长台海对峙的时间也是美国的一个重点。美方呢，重点关注台湾的通信系统、网络设施的抗击打能力，而且呢，要求评估极端环境下美台联络的能力，目的就是希望台湾在冲突当中能撑得更久，让美国躲在后方，降低自身直接介入的风险。再有一个啊，这其实也是美国呀挣钱的一个好机会。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持续向台湾倾销老旧武器、高价装备，对台军售已经成为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重要的利润来源。所以不断的推出涉台军事计划，本质也是在为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在服务。那当然，美军现在在全球部署，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还是在亚太，多条战线同时承受压力。美军航母等核心战力也频繁出现维修的空窗期。比如美军的福特号航母完成长时间海外部署之后，进入船厂大修，那么短时间内显然无法出海。那这对于亚太地区航母的部署缺口呢，就会进一步的拉大。从这些动作来看，它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军力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为台湾兜底，完全是岛内台独势力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1: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大肆备战，加剧两岸紧张，另一边大陆持续释放善意。近期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并且推出了多项会台举措，两岸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带来了怎样不同的效果呢？
0: 我觉得这是两条路线啊，它其实是泾渭分明的，一条通向对抗与战乱，一条通向和平和繁荣。所以对于两岸民众的感受反馈，应该说这两条路线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你看这个近期的海峡论坛，作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之一，这届论坛氛围热烈，两岸各界人士齐聚一堂，洽谈合作对接的商机。那么在论坛期间呢，大陆推出10项的对接措施，重点面向的都是这个云林啊、屏东啊、台东啊等等台湾南部的农业渔业产区，帮助台湾的茶叶啊、石斑鱼啊、柚子啊、凤梨啊等等农渔产品打通大陆市场。长期以来啊，其实台湾农渔民一直期盼大陆广阔的市场。这些实打实的惠台政策，既解决了台湾基层产业销路难的问题，同时呢，也对两岸的融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民心最真实的体现。除了农渔产品输入的放宽呢，大陆还积极推进两岸观光、文旅、青年交流的多项的合作，持续扩大两岸人员的往来。大陆的核心思路呢始终不变，那就是坚持两岸一家亲，以交流增进理解，以合作促进发展，把这个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的送到台湾民众的手中。和平交流、互利共赢，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台湾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那反过来我们再看民进党当局在做什么呢？他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首先刻意把两岸民生交流政治化，甚至禁止台湾的县市首长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人为的阻断两岸正常往来，同时还大肆的增加防务开支，不断的采购武器、修建军事设施。

因为操作失误连撞了路边多辆的民用车辆。类似的事故啊，我们以前给大家总结过，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那么也暴露出了台军训练水平不足、管理松散的问题。一边是巨额军费的投入，提升防务实力，但是呢，效果根本没有。

0: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那么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王秉忠先生。
3: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2: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那么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何涛先生。
4: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

0: 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啊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科，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民进党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于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10点首播。那台海之声呢，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在手机端啊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在这里呢，不管是我们去旅行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啊。所以呢，期待所有的去宝可以呢每天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5月5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从小念到大，又一个端午到来了，我们发现啊，那些艾草

0: 的香，粽叶的甜，鼓点的响，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条通往回家的路。
1: 是的，对于很多朋友而言，端午节是一种家的味道，是清早门上艾草和菖蒲混在一起的那一股苦香，是厨房里糯米粽叶慢慢蒸开的甜香，是整条街都浸泡在一种古老而又熟悉的节奏里。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会有怎样特别的行程呢？
1: 在我们今天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去屈原故里过端午。
0: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一起来一场汨罗行，欲似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失魂。
1: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有请的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要跟随周老师啊一起去端午啊，我们屈原的故里来过端午。
0: 2000多年前，有个人用一生守护一个国家，最后用一条江水为一个民族守住了永恒的记忆。他就是屈原。
1: 是的，现在在屈原的故里秭归，人们用将近一个月来纪念他，设坛祭拜，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粽子祭情，一样都不少。
0: 屈原给了端午灵魂，秭归给了端午时间。从黄冈师范到屈原故里，从课堂到江畔，周美华老师带我们走进湖北秭归。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有句话说，世界端午看中国，中国端午还得看秭归。湖北省宜昌市的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所以对端午佳节的重视程度就如同是过春节一样，而且庆祝的时间还很长哦，甚至还长达将近一个月。在屈原故里里还有座非常漂亮青瓦白墙，属于清代的峡江民居，以及明清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县衙、城门和古桥等。而它的重要核心建筑屈原池是以明清风格所复建，所以看起来呢也就特别的端庄典雅，古朴而厚重。此外，为了让大家都能一次看懂屈原故里的祭祀、游江招魂、龙舟和楚风民俗等，屈原故里还特别设置了端午习俗馆。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邀请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到位于长江西林峡两岸的秭归，除了来此一访屈原故里，我们也能在此享受着每一位中国人都一定要欢度的端午佳节。在战国七雄中呢，版图最大的是楚国，而最富有的呢是齐国，最强大的则是秦国。楚国不仅有超过800年的历史，民族的凝聚力呢也非常大，所以啊就有一句话说，横折秦地，纵折楚王，意思是说如果采取的是连横的话，那统一天下的就是秦国咯，但如果推行的是合纵呢，一统天下的就会是楚国了。所以当时屈原就主张啊，咱们楚国必须得和最富有的齐国结盟，才对抗得了那最强大的秦国。当然秦国最怕的也就是这一点啊，所以秦国就派出了口才最好的张仪去对楚怀王说，你们如果愿意和齐国断交的话，我们就把600里的商於之地送给你。没想到楚怀王竟然是信以为真了，便急忙的去和齐国断交，然后呢又再派人去向张仪索要那600里地。张仪见计谋已经成功，便立刻变卦，说当时他只有承诺6里，可从没说过什么600里呀。楚怀王听得正是勃然大怒，便下令发兵去攻打秦国，但这毕竟是贸然出兵，加上楚国已经失去了齐国这位强大的盟友，这一仗楚国当然是严重的损兵折将，而且还丢失了汉中之地。几年后秦国又来和楚国示好，而且呢还愿意将所夺走的汉中之地一半归还给楚。但奇怪的是啊，楚怀王竟然不要，他说他只要张仪的人头。张仪实在太了解楚怀王了，他根本不怕，还自告奋勇的要前往楚国。张仪一到楚国后呢，就收买了楚怀王的夫人郑袖以及楚国的大夫敬上，轻轻松松的就把楚怀王给忽悠了。于是啊，楚怀王就把张仪给放了。等屈原从齐国出使回来，一听说张仪已经离开，便急着大喊，大王为何没杀张仪呢？楚怀王这才恍然大悟，派人去追，却也来不及了，因为张仪早就已经离开楚国。再过了若干年，秦国又来和楚怀王说，想在武关搞一次会盟。屈原可是坚决反对啊，但却也阻止不了。结果这一去，楚怀王就再也回不来了。最终他不仅客死他乡，就连尸骨还是秦国给送回来的呢。屈原的忠贞爱国，楚王不但不肯听从，最终甚至还把他给流放到江南。这时的楚国国势已是一再的滑落，之后秦国的将领白起便终于率领大军将楚国的都城给攻破。当楚国的都城被攻破时，屈原正流放到汨罗江畔，他实在是难忍心中的悲痛，便抱起一块大石头跳入了汨罗江。就在屈原投江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5月初5，当地的百姓一听到屈原投江后，就急急忙忙地划着龙船来救他。而另外一个说法呢，则是说当他们来到这里时已经找不到屈原了，但又怕他的身体会被鱼虾给吃掉，所以呢就包了些像是米饭之类的，纷纷给投到江里去。其实啊，早在屈原投江以前呢，楚地早就已经有端午的民俗了，但不同的是，因为屈原便是端午这一天而有了更深沉的内涵，它不仅成了纪念爱国诗人的重要节日，也成了凝聚我们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文化符号。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粽叶飘香，只要是有江有河的地方呢，几乎也都一定会举行盛大的划龙舟竞赛。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所以在将近一个月的端午节庆里， 都会为纪念屈原而举行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首先，大家会聚在

在依山而建，有着漫长石阶，饱含着浓厚楚地风情的屈原池前，来举行端午节庆中最为核心的活动，也就是祭祀屈原。此外，在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馆里，还会以棱角分明的绿粽包上用以表达洁净的糯米，而在糯米的中央呢，还会再放上能体现赤诚的红枣，以表达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以及屈原是一身洁白、半世煎熬的高贵品格。大家拿着这些热腾腾又飘着竹叶清香的粽子，登上手摇的木船上，等船只划到水深之处后呢，再将一个个的粽子给投入到江中。这个充满浓厚宗族之爱的仪式和习俗，即便已经过了2000多年，当地人想守护屈原遥寄思念的质朴念头，却从来都不曾中断。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6: 大家好，端午安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端午的特别节目，我是嘉华。五月的江风裹着艾草的清香，从2000多年之前一路吹到了今天。
5: 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继续呢走进湖北秭归。
7: 除了投粽子，最不能少的当然就是划龙舟的竞赛了。相传屈原虽是在五月初五投汨罗江，但他投江的消息传回秭归故里也是10多天之后了。秭归乡亲听到这消息后无不悲痛万分，除了纷纷跑到江边摆设祭坛，还急忙地划着渔船，想把那写下离骚的屈大夫给找回来。这份质朴又动人的习俗至今仍是在秭归代代相传，因此在江心就会有艘特别大的船只，船上会有人在那唱着游江招魂的号子。除了纪念屈原，当地人还会将研磨成粉末的雄黄给调入到自家所酿造的包谷酒或是高粱酒里，以形成雄黄酒，然后呢再把这个雄黄酒给涂抹在孩童的额头上以及耳朵后，除了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还能驱毒除病哦。而且啊，在家家户户的门前都会挂着香气浓郁的艾草，用以驱邪纳吉护佑安康。妇女们呢也会用五彩的丝线以缠绕成香包。其实啊，这些习俗在台湾也是同样在传承的，所以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呢，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挂上艾草，吃着粽子，并准备雄黄酒以及香包。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要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实况转播的划龙舟大赛。 来到大陆后，我们已经不必再看实况转播咯，而是可以直接在平整的大江大河上看着可令人热血沸腾的划龙舟大赛。尤其呢是在屈原故里前观看，可是会令人更兴奋，视野也更辽阔哦。因为啊，这里有长江三峡大坝，江面不仅特别的宽敞，还一眼望不到边境。能在这么世界级的水利工程背景下划龙舟，那整个气场啊就已经是先被拉满了。那大坝呢，就像是一条横卧在江面上的钢铁巨龙，阳光洒在坝体上，灰白的墙体与橘色的大型工业起重设备，在墨绿色的三峡里，不仅显得特别抢眼，还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和一种踏实交织，但却又不失柔和之美的浑然天成。江面上一条条龙舟整齐地列队着，高昂的龙头冲着前方，每一位选手呢都穿着亮眼的橙色救生衣。当发令枪一响啊，那场面可是瞬间就炸开了，几条长长的龙舟呢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地冲了出去。选手们的动作都是整齐划一，大家边喊着震天的号子，边把浑身的力气都给灌在整只桨上，远远近近的好几条船都是你追我赶，那股热闹的冲劲让我们这些观众啊也都跟着一起沸腾起来。于是呢，我们也和周围的观众一块扯着嗓子喊加油啊，眼睛无不直勾勾地盯在那江面上，连眨眼都怕错过，哎，哪条船是不是已经突然瞬间超越在前面了啊？夺标的那一刻啊，才是最令人振奋的。只见那舵手一个翻身，整个人便笔直地卧在龙头上，像飞鸟一样的要扑出去，身体几乎都要贴在水面上了。他高举着那一只标，整艘船就像是被他这一下给压得船头上扬，那股力拔山兮气概式的霸气，再配上他那身亮眼的橙色救生衣，在阳光的映照下实在是太帅气了。站在这座融合了色彩张力、书法气韵和历史厚重感的屈原池前，遥想着屈原一生始终是坚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愿孤独也绝不妥协的傲骨，以及他对家园的浓烈之爱。在望着水天一色的江面及那横亘在江中始终英挺的三峡大坝，便令人心中突然兴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慰。正如屈原当年是用他一腔的热血在守护着他的家国，如今镇守着这方水土的长江三峡大坝，也如国之重器，成为每位中华儿女心中的中流砥柱。这份踏实感正是源于我们从未忘记先人的热血，才能再以这份热血去缔造了如今的这座钢铁脊梁。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在端午假期呢收听我们去旅行端午的特别节目。当我们穿过古木斑驳的光影，抬头望见屈子祠的那一刻呢，所有的奔赴，所有的期待，感觉都终于落地了。那这句话呢，是我们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啊，雪梨为大家带来的。他说，在这样一扇门背后，不仅藏着屈子一生的故事，更藏着我们每个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啊，跨越2000多年的文化挂念。
1: 那么接下来

0: 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推门而入，继续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让我们跟着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雪梨汨罗行，欲似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失魂。
1: 汨罗行，欲似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失魂。清晨六点，长沙城还浸在薄凉的晨雾里，我已踏上前往汨罗的旅途。高铁疾驰，窗外的风光从都市楼宇渐变为湘北的水田阡陌，绿意一层层铺展开来。当列车抵达汨罗站，出站时风里已带着水汽的温润，混着淡淡的草木清香，这是汨罗江的气息，是跨越两千余年依旧萦绕着屈子魂魄的气息。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不是在寻找屈原，而是汨罗的山水在呼唤每一个读过离骚的人。此行的目的地是汨罗江畔玉寺山顶的屈子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汉代，现存建筑为清代乾隆年间迁建，历经岁月洗礼，仍旧静静伫立，守着一江碧水，藏着千年文脉。对我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奔赴，一场与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对话。从汨罗市区出发，驱车约20分钟便抵达屈子文化园。园区开阔，草木葱茏，空气中弥漫着菖蒲与艾草的清香，恰好呼应屈原诗中护江梨与辟芷溪，任秋兰以为佩的清雅意境。车行至山脚，远远便能望见玉寺山的轮廓，而山顶那座绿瓦的建筑便是屈子祠，依山面江，白墙红棱的牌楼式山门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醒目，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楚人的图腾藏在建筑的巧思里，一眼便觉庄严古朴，肃穆悠远。石级而上，青石板石阶蜿蜒向上，坡度平缓却步步沉淀，石阶两侧古木参天，香樟松柏枝干粗壮，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同行的当地老人说，这些树木大多已有百年树龄，陪着屈子祠走过了无数风雨，也见证了一代代人前来凭吊的身影。行走间脚步不自觉放缓，耳边只有风声鸟鸣，偶尔夹杂着远处汨罗江的流水声，喧嚣渐渐退去，内心慢慢沉静下来，仿佛每一步都在靠近那段沉郁厚重的历史。登完石阶便抵达屈子祠前坪，抬眼望去，山门正中屈子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笔锋厚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额之上十几幅浮雕静静排列，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屈原的生平。心怀社稷，遭谗背书，放逐江南，行吟则畔，每一幅浮雕都是一段故事，寥寥数笔却道尽了屈原一生的忠贞与坎坷。山门两侧一幅对联格外醒目，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 寥寥是四个字，写尽了屈原去国怀乡的悲愤，也道尽了后人对这位诗魂的敬仰，字字千钧，引人沉思。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

0: 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明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端午假期我们去旅行的特别节目当中呢，走读中华有请的是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雪梨，他要带领大家汨罗行，玉寺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失魂。
3: 从照壁上的光蒸日月到江边雕像的迎风而立，2000多年前屈原留下的爱国情怀和求索精神，直到今天还在打动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雪梨的脚步，好好的来感受这样一份穿越千年的心灵的力量。
5: 推开朱红色的大门，缓步走入祠内，一股古朴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曲子祠为三进砖木结构，青砖墙体，小青瓦屋面，琉璃花板屋脊，典型的江南古建筑风格，整体布局错落有致，厅堂廊池浑然一体。地面由青石板铺就，历经百年踩踏，光滑温润，缝隙间生出许多青苔，更添岁月韵味。前院中央一方照壁静静矗立，正中镌刻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全文，字迹工整，笔力尤劲。壁照上方光蒸日月的牌匾高悬，四字金光闪闪，恰如屈原的品格，高洁不屈，可与日月同辉。我站在壁照前，仿佛看见太史公提笔凝思，为那个沉江的灵魂写下第一行传记。从此屈子不再孤单。穿过前院，进入中进庭院，两棵古桂树映入眼帘，枝干苍劲，枝叶繁茂，虽非花旗，却依旧绿意盎然，亭亭如盖。树下设石桌石凳，工人休憩，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吟诵楚辞佳句。庭院两侧回廊环绕，墙壁上镶嵌着八块明清碑刻，皆是历代文人墨客凭吊屈原所作的诗词歌赋，笔体各异，或雄浑，或清秀，或沉郁，一字一句皆是对屈原的缅怀与敬仰。伸手轻抚冰凉的石碑，指尖划过凹凸的字迹，仿佛能触到古人的温度，感受到他们与自己一样，对这位爱国诗人满怀崇敬与惋惜。中进正殿是屈子祠的核心所在，殿门敞开，庄严肃穆， 正中供奉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牌位上方招魂三护地，鹤壁九歌星的对联悬挂两侧，道尽屈原的孤忠与忧思。殿内中央，屈原塑像静静伫立，斗戴高冠，腰佩长剑，身形瘦削，面容刚毅，眉宇间紧锁忧思，眼神望向远方，似在遥望故乡影城，似在忧虑家国苍生。灯光柔和，洒在塑像之上，为这位千年失魂添了几分温润，几分亲切。驻足凝视，久久无言，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离骚》中的诗句：“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一刻，屈原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滚烫，直击人心。我忽然明白，为什么2000多年过去，我们还在评吊他，不是因为他投江的悲壮，而是因为他始终把苍生放在心头。绕过正殿，来到后进院落，这里相对静谧，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清幽。院落中央有一方小天井，地面青石铺就，角落种着兰草、菖蒲，绿意点缀，生机盎然。两侧耳房陈列着与屈原相关的文物复制品、古籍版本，还有历代祭祀屈原的器物，静静诉说着千年传承的故事。一间耳房内摆放着屈原行吟泽畔的场景雕塑，他身着宽大衣衫，步履蹒跚，神情落寞，身旁是潺潺流水，岸边丛生草木，逼真的场景让人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看见那位被放逐的诗人在汨罗江畔孤独行走，心怀悲愤，笔耕不辍，写下天问、哀影、怀沙等千古名篇。走出屈子祠，沿着山间小径缓步前行，便能抵达祠西南角的独醒亭。亭子小巧玲珑，飞檐巧角，古朴雅致。亭名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相传当年屈原常在此亭与渔父、农夫促膝长谈，诉说心事，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如今亭内设有石桌石凳，坐在亭中，清风拂面，远眺汨罗江蜿蜒流淌，江水清澈，波澜不兴，平静的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承载过屈原沉江的悲壮，承载过千年的哀思，江面上偶尔有小船划过，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远处水天相接，薄雾缭绕，宛如一幅水墨画卷。从独醒亭下山，沿着江边栈道慢行，脚下是平整的石板路，一侧是葱郁的草木，一侧是悠悠汨罗江，江水静静流淌，不急不缓，仿佛在低声吟唱着千年的歌谣。岸边生长着菖蒲、艾草，随风摇曳，清香阵阵，这是端午的气息，是屈原的气息。沿途偶遇几位游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还有带着

看见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江面，洒在雕像上，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温柔而庄严。夕阳把江面染成一片碎金，我恍惚觉得那不是落日，而是屈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诗。返回途中，路过屈原碑林，这里藏于屈原祠旁，镌刻着历代名人凭吊屈原的诗词，从唐宋到明清，从文人雅士到官员墨客，字字句句皆是敬仰。漫步碑林，仿佛穿越千年时光，与历代文人对话，感受他们对屈原的共鸣，感受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不远处，屈子书院静静坐落，始建于北宋，如今的建筑是近年重建，规模宏大，古朴典雅。夕阳西下，暮色渐浓，回望屈子祠，在暮色中越发古朴庄重。汨罗江在山脚下蜿蜒流淌，一江碧水默默东流，晚风拂面，带着草木与江水的清香，耳畔仿佛传来屈原的吟诵，传来千年的回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千年前的句子，此刻却像是对我，对每一个当代人说的话。此次汨罗之行，没有走马观花的匆忙，没有打卡拍照的浮躁，只有沉静与感悟。屈子祠不大，却藏着千年文脉。汨罗江不宽，却载着诗魂忠魂。屈原的爱国情怀、高洁品格、求索精神，跨越两千余年，依旧熠熠生辉，融入每一寸土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原来有些人是不会死的，只要还有人读他的诗，还有人踏上这条朝圣的路，他就活在每一个清晨的江风里。离开汨罗时，夜色已至，回望这片山水，心中满是敬畏与感动。屈子祠静静伫立，汨罗江悠悠流淌，诗魂不灭，文脉永续。这场奔赴是与历史的对话，是与精神的共鸣，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往后余生，每当想起汨罗，想起玉寺山上的屈子祠，心中便会涌起一份沉静的力量。那是屈原留给我们的，穿越千年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将目光投向深耕厦门多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与厦门同呼吸共成长，携手同心共赴星辰大海的故事。
2: 生活乐分享，让我们一起跟着台青李小米走进江西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解锁短视频剧情背后的产业密码，看见大陆文创产业的全新活力。
3: 科技呢，是赋能传统茶产业升级的强劲助力，能够推动制茶、冲泡等环节的标准化、智能化，但是他们无法复刻茶文化的核心温度。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的分享，来解锁科技与茶文化的双向赋能与温柔共生。
2: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呢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会更高呢？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多年来持续在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青年成长、厦金同城等等这些领域呢，持续努力探索实践，以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担当，诠释着共同家园共担责任的时代内涵。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深耕厦门多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听一听他们与厦门同呼吸共成长，携手同心共赴星辰大海的故事。
5: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6: 说起自家公司的产品，张桂林骄傲之情溢于言表。1988年，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公司最初主营高端网球拍生产制造。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目前公司的产业已从网球拍拓展到赛车头盔、自行车架、航空结构件及医疗器材等多个领域，长期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订单源源不断。
5: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功不可没了。真的，我们应用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口红利之外，还有政府很多的资源，还有惠台商的这些政策，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国债的补助机会啦，太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6: 在厦门投资兴业的38年间，新凯富材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的企业，年产值从早期的不到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12亿元。张桂林感慨，正是两岸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同心相伴，才让企业顺利走到今天。
5: 两岸同胞啊，血浓于水的哈。本就是一家亲嘛，员工那么辛苦的在为我们打拼，我们要回馈啊。厦门是帮扶甘肃的一个对口，我们来共同参与帮扶，所以我们引进了大概在区区3-4千位，而且我们为了解决他们吃的问题，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回族餐厅，依照他们的习惯习俗满足他们。我也在5年前跟我们的团队到甘肃去拜访比较偏远地方的员工家庭，他们在这边钱赚的有了，寄回去改造他们的生活，翻新他们的房子。我去的话，他们的这个招待啊，或者照顾啊，无微不至啊，都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搬出来请我们。哇，我让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只有国家社会好，我们才能够共好啊。
6: 有人说，第一批登陆吃螃蟹、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红利的台商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事实上，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热情招呼，全心款待。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大陆吹响了加速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冲锋号。
7: 清晨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它驱动着各个功能的使用，包含我们说的存储功能、接口功能、 CPU 的运作功能、 AI 的功能等等的。清晨科技在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个产品数量，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那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包含像智能安防，在已经在2021年已经取得全球市占第一的一个地位。那另外的话，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6: 新城科技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肖培军说，得益于火炬高新区以耐心资本赋能新智生产力倾力护航，企业方能稳步崛起，蓬勃发展。
7: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6千万一套。这个模具是你做这个芯片一定要有你才能生产，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模具做出来你这个芯片就会成功。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6: 肖培军说，厦门火炬高新区不仅在政策上大力帮扶企业，而且还十分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并积极投资。现在双方已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奔赴梦想的星辰大海。
7: 星辰科技的使命都写在公司的墙上，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精彩。星辰大海才是我们最终的归途。 那在厦门我相信已经很好的诠释新成科技加大海的这个关系。两岸的部分，过去台湾在半导体行业是提前了30年在落地，所以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大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行业，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大做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与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浪潮当中呢，微短剧啊是迅速成为了大陆文化产业的新的增长极，也成为各地竞逐的新的赛道。在这条赛道上呢，江西赣江新区是以生态思维谋篇布局，撬动了一场文化产业的新变革，逐步在大陆微短剧产业的版图当中崭露头角。
5: 前不久，深耕内容创作多年的台湾青年李小米走进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实地参访，这场探访也让他对内容创作与文创产业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感悟。优质内容从不靠凭空灵感，而是贴合场景，共情观众，扎根生活。微短剧产业跳出传统影视的固化模式，以灵活高效的互联网创作模式蓬勃生长，不仅催生行业新机遇，更让平凡的故事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6: 是的，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小米走进赣江新区微短剧的产业基地，来解锁这个短视频剧情背后的产业密码，看见大陆文创产业的全新活力。
7: 打开后，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原本我以为啊，微短剧产业基地可能就只是看看摄影棚，了解一下拍摄流程，或者听工作人员介绍剧本怎么写，后期怎么剪，宣发怎么做。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去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台设备，也不是某一个拍摄技巧，而是一栋楼里竟然把短剧里最常出现的场景几乎都搭建出来了。医院、手术室、法庭、监狱、宴会厅，不同风格的男主家，不同风格的女主家，小学、初中的教室，大学的阶梯教室。那一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们平常在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集短剧，背后已经发展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高效的产业系统。以前看短剧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剧情够不够爽，节奏够不够快，演员有没有代入感。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很快、很轻、很碎片化的内容，其实背后一点都不简单。它不是几个人拿着手机随便拍一拍，而是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来说，这种震撼不是原来短剧这么热闹，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内容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拼灵感，而是在拼系统能力。一个故事要被快速生产出来，不只需要编剧想出情节，还需要场景快速匹配，拍摄团队快速执行，后期快速剪辑，也需要平台和宣发快速测试观众反应。同一个空间，只是换一组演员，换一段台词，换一种打光和镜头，它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一点也让我联想我自己做内容的经验，我越来越感觉到，好的内容从来不只是我想说什么，而是想清楚观众为什么要愿意停下来，他们在哪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人家一秒进入情绪。比如我拍探店，如果我只是说这家店在哪，菜有什么，可能就像普通介绍。但如果我找到一个更生活化的切口，比如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城市里吃到熟悉味道的瞬间， 它就不只是美食，而是记忆、乡愁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比如我做宠物内容，如果只是介绍一个产品功能，观众可能看完就划走了。但如果我把它放进带猫出门更安心，猫咪不再害怕陌生环境这样的场景里，它就变成了许多人养宠人真正关心的生活问题。所以啊，这次参访微短剧产业基地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内容创作正在从单点创意走向场景化、流程化和产业化。这次在赣江新区看到这样子的产业基地，我也很明显的感受到本土影视文创产业正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发展。它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影视那种长周期大制作的逻辑里，而是开始探索更灵活、更快速、更贴近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内容方式。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场景，从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被拆分得很明白、很清晰，也衔接得更紧密。这样的产业链啊，不只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演员、剪辑师、运营人员进入这样的行业。这让我觉得很有活力，因为文创产业最重要的不只是生产作品，也是生产机会。它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故事的制作里，也让一座城市有机会通过内容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了，大陆很多产业发展的速度都很快。以前我可能最多是听到某个人说某个产业起来啦，但是现在走进微短剧的这个产业基地，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热门内容的赛道正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协作分工的产业空间。这比单纯听数字更有冲击力，因为当你看到一栋楼里这么多场景，当你知道一个故事可以在这里从剧本变成画面，再经过剪辑、包装、推广，最后出现在观众的手机里，你突然会觉得原来现在内容产业已经这么立体了。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内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要找到一个让人进入的场景，找到一个让人能够留下来的情绪，再把它拼接成一个有记忆点的故事。好的内容不一定要长，但一定要有抓人的瞬间，不一定要很宏大，但一定要有真实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我回忆这次参访的这个产业基地啊，我不会只会说在那边有多少的摄影棚、多少布景、多少设备，我更想说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内容产业的新速度，也看到了一种故事生产的新方式。一栋楼里装得下医院、法庭、校园、豪宅和无数人的人生转折，而这些的场景背后装下的其实是一个产业正在创新发展的能力。原来我们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段剧情，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协作。原来一个看似轻巧的短剧背后也有剧本、场景、拍摄、剪辑和传播的共同努力。这让我更加相信未来的文创产业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效率，也越来越重视真实的情绪表达。因为技术和场景可以让故事被更快的生产出来，但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永远还是故事里的那一点与自己有关的心情。而这或许就是微短剧产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它用很短的时间说明故事，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正在快速生长的文化创新产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总台春晚《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啊，让不少人畅想科技赋能传统行业，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很多人好奇啊，古朴的雅致的茶文化能否与前沿科技碰撞融合，让机器人来参与采茶、制茶和泡茶呢？
2: 对此，00后台湾茶艺师蔡如瑜有着独到的观察与感悟。在他看来，科技是赋能传统茶产业升级的强劲助力，能够推动制茶、冲泡等环节标准化、智能化，让古老茶文化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节奏，焕发全新活力。
3: 但是啊，虽然这个科技可以迭代技术，却无法复刻茶文化的核心温度。茶席之上，茶艺师的细腻冲泡手法，品茶时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交流，还有这种悠然的松弛的品茶的氛围，这些呢，其实都是机器人难以替代的人文底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蔡如瑜的分享，一起来解锁一下科技与茶文化的双向赋能和温柔共生。
4: 今年总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茶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手工摇青、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其实科技它并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诶，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觉得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子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说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 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啦，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生活 Q&A。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了活跃期，不少地方呢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如果我们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解答。
4: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5: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延伸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4: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5: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相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4: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5: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呢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自己。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4: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5: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 舌呢，舌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4: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5: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自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逸。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文明的巅峰瑰宝。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那么，这件珍贵的

0: 一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1: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0: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2: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0: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2: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的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代表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了尤长靖带来的歌曲《一颗星的夜》，以夜里独自闪耀的星星为意象，真挚地讲述了逐梦路上的坚持与初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就要像夜里那颗孤独的星星一样，即使身处黑暗也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了，它们就像星星一般璀璨耀眼，也像星星一般难得与珍贵。他们或许是令人羡慕的爱情，是始终坚守的初心，或是逆流而上的勇气。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星星》。

0: 刚听到的是来自菲儿乐队的演唱，歌曲以星火为象征，展现了青春时期的爱情的美好与坚韧，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哪怕再渺小的力量，也能在黑夜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一首很励志的歌曲《闪光的回忆》。逃跑计划的歌呢，总是不乏星辰与光亮，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洒脱与自信。而这首歌便是教会我们怎样从伤痛中走出，又怎样将伤痛化作闪光的回忆。

一首融合了说唱与 R&B 元素的流行歌曲，来自艾热与李佳隆演唱的《星球坠落》。两人配合默契的演唱呢，也营造出了一种浪漫又富有节奏感的氛围。以星球坠落为象征，表现出了爱情的降临就像是星星降落一般的美好与震撼，也传递出了珍惜爱情、坚守感情的主题。继续听到郑智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星星点灯》。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说到星辰呢，我们往往会将它与大海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象征广阔而遥远的宏大意象，当它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这首大气磅礴的经典歌曲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以追逐星辰大海般梦想为主题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单依纯的《星 Siling》。

0: 周杰伦的这首《心情》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曲，简单明快的吉他勾勒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就像是诗篇一般优美的歌词，让我们充满了纯真的幻想。相信这样的歌曲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妈妈的星星》，柔美的音符和舒缓的旋律，就像儿时妈妈的怀抱一样温馨宁静。

仰望星空是一首充满温暖且有力量的励志歌曲。张杰的演唱呢，深情而坚定，充分发挥了他高亢清凉的嗓音特点。通过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忆起曾经的梦想与初心，感受生活的美好。

双星星美丽耀眼，可是它比不上你的笑脸。不小心拍下了99颗流星的照片，来衬托这画面里唯一的焦点。你说人心就像多变的魔方，眼眶里要泛起波浪。那颗暗淡的星星是我的故乡，流浪的狮子才不懂说谎，在沙发上照。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童话般的情歌《小星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2: 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
3: 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福州举行。
2: 福建厦门超500场特色活动点亮端午假期。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粒灰水粽，湘江客家情。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3: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9: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梅尔萨都拉：
1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其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1: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资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

0: 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请听报道。
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4: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助提货柜、智能快

0: 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2026澎湃洞江湖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福州新区长乐区洞江湖公园举行，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海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式端午文体盛会。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5: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洞江湖公园水域，鼓声激昂，桨叶如翼，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箭，破浪前行，竞相争先。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参加100米、200米直道竞速。放眼湖面，只见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李树炫：
6: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5: 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队员马如：
7: 我每年都有参加，因为我住在福州，特别是我们外国人来中国，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5: 马祖龙舟队教练朱文祥：
8: 受当地的龙舟队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马祖也会举办类似的这样一个龙舟活动，那我们也到时候也会邀请福州这边的龙舟队伍到我们马祖去做客，我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5: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立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开设100米、200米、500米三项龙舟竞速赛程，兼顾专业性、观赏性与群众性，全方位展现龙舟竞渡的速度与力量之美。现场同步落地非遗市集与八闽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本土非遗制作技艺、特色文创产品。赛事期间，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开启龙舟月系列配套活动，其中特色全域龙舟宴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
4: 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近日在福建平潭举办，本次论坛汇聚两岸专家学者，充分体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来听报道。
9: 论坛现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以多元组员与人群扩散、古基因组绘制东亚南方史前人群演化图谱为题，解析东亚南方史前人群演化历史，为南岛语族形成与扩散研究提供生物学依据。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原馆长张善南围绕博物馆如何讲好南岛语族族群研究的故事展开分享，探讨博物馆应如何创新叙事与传播方式，不断提升南岛语族文化影响力。海峡两岸民族文化基金会副会长汪义纯以加强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台湾少数民族的视角为题进行分享，呼吁加强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与特色文化保护。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分享东南沿海距今约7500年的人类海洋适应证据，基于西瀛遗址的同位素与年代学分析研究成果，揭示了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海洋适应能力。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
10: 那么通过这样一系列研究呢，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平潭人在这个适应海洋的这样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啊，就为对海洋有了深厚的了解，那么对海洋资源呢有具有了一个多样的这样一个食物的采集的一个途径。我想这些准备过程就为后来的早期南岛语族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向这个海岛 逐渐进发，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存基础。
9: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不仅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重要课题，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未来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应持续深化，共同书写南岛语族研究新篇章。
4: 记者从福建省厦门市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厦门推出超500场文旅活动，涵盖民俗体验、滨海休闲、文博研学、亲子互动等多个领域。来听报道。
11: 龙舟竞渡作为特色民俗，是今年端午厦门文旅活动的重头戏。2026海沧金沙杯龙舟嘉年华与海沧湖金沙书院举办。同步配套龙舟文化研学、龙舟池畔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龙舟文化魅力。围绕端午传统习俗，汇合石文化园开展包粽子、制香包等系列活动，厦门园林植物园打造植玉西游去端午主题游园，依托86版西游记拍摄实景，结合端午植物科普，打造沉浸式游园动线。狐狸山炮台推出炮台有戏端午特辑，以互动脱口秀搭配艾草手作体验。鼓浪屿故宫文物馆开展宫里过端午系列活动，解锁宫廷端午民俗的独特玩法。厦门园博院同步开启二期灯会与荷花季，九大主题灯组融合闽南特色与现代光影技术，打造沉浸式夜游。端午假期，厦门的文艺气息依旧浓郁。环岛路音乐广场连续三天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海风音乐会》专场。厦门海上游推出端午乘龙船主题航班，邀市民游客登成功号龙船，领取驱蚊祈福的艾草香囊。与此同时，街艺万象厦门街头文化艺术展示系列活动落地中山路，闽南大戏院、厦门加工剧院分别上演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展览方面，厦门市博物馆举办山河之间银川地区历史文物展，鼓浪屿故宫文物馆展出天子陈章、乾隆皇帝的宝玺专题展。
4: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6月17号，福建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累计交易吨数突破26万吨，占全国蓝碳市场80%。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还积极开展对台碳交易交流，从打造全国首批零碳台青基地，到台青家庭、台湾大学生参与大陆碳交易，再到颁发厦金航线碳中和船票，持续探索打造两岸碳交易、碳中和的新平台、新机制。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近日，广东深圳发布2026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今年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万套。来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2: 年度计划列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持续开展好房子、好小区建设等7项重点任务。计划中提出，今年深圳市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万套。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秘书长李萌。
13: 可以看出，深圳当前的保障房的工作重点正从大规模的新建转向加快消化存量，精准对接需求。建设的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保障房供给的渠道收窄，计划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存量盘活上，结合人、房、地、钱要素的联动机制，有助于促进住房供需匹配和城市的居住平衡，让保障房更加精准地覆盖到最急需的群体。
12: 除了解决有没有，深圳也开始关注保障房的好不好。计划提出推进好房子试点，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房产品。今年深圳市好房子试点项目已落地福田、南山、龙华、光明等地，并开始施工建设。深圳市光明区某楼盘项目销售负责人陈思远。
14: 我们的话，这个是新国标的一个项目，整个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就只有 2.9。那我们呢是从日常生活跟社交活动需求为原点呢，去打造我们一个慢空间泛会所的一个社区型的配套啊。而且呢，我们呢也是全户型呢，整体的使用率的话都是超过100%的。
0: 五月五是端阳，在这个承载着千年传统的节日里，客家人保留着佩戴香包、撒雄黄酒、包粽子等古老习俗。其中灰水粽作为客家端午的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眼下，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正在全港八个区铺开，各类活动形式多样，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恰逢端午佳节，又饱含浓郁的客家韵味，成为了本届非遗月活动中极具特色的亮点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慧卿的报道，探寻这粒灰水粽里藏着的湘江客家情。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5: 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的非遗精华游踪中，有一项重要活动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让公众亲手包灰水粽，深入了解灰水粽制作技艺。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仅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能让传统文化变得鲜活可亲。在香港北区、西贡、元朗等区域的客家村落里，当地乡亲至今仍坚守着端午制作灰水粽的传统风俗。他们会精心挑选生长在山野间的布金树或黄金树灌木，砍下后晒干，再将其烧成灰烬，经过多重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的灰水。随后用这种独特的灰水浸泡制作粽子的糯米，这便是灰水粽的由来。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应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一脉相承。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金树烧成灰，沉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灰水粽制作技艺已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月活动的特色项目。如今，香港越来越重视中华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高校也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应：
16: 现在搞起啊，
15: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16: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去参与了。
15: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着这份源自祖国内地的百年古法手艺。近年来，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节日的美好祝福。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成功举办多届两岸客家粽是友情活动，这一活动以粽子为情感纽带，打破地域界限，将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 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
17: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沪港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15: 客家民戏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客这个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也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粽子与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便能创造出独特的美味。那淡淡的草木回甘里，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饱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与魂。
1: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方黎、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8: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19: 我是主持人志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8: 近期台湾教育部门推出新版青年动员计划，将在校高中生纳入准战时编组管理，引发岛内恐慌与质疑。与此同时，台军高调开展海马斯火箭炮实弹演练，美国也接连出台涉台法案，计划对台提供资金援助，建立战争弹药储备库。台海局势持续升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19: 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节目中请听两岸嘉宾带来的深度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9: 近期台海接连爆出多个热点事件，首先是台湾校园战备动员事件持续发酵，一份官方青年动员计划被曝光后迅速下架，背后暴露出台当局将未成年学生推向准战时体系的企图。另一边，台军加速军事演练，美方多项涉台军事援助计划同步推进，两岸紧张氛围不断加剧。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对抗、大搞备战，一边是大陆持续释放善意，推出多项惠台利民政策，两岸路线形成鲜明反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全面解读当前台海复杂局势。你好，张斌先生。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8: 近日有台湾网友曝光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学校青年动员准备计划，把学生纳入战时编组、勤务分配等流程，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发巨大的争议。那么首先呢，想请张斌先生解读一下这份动员计划和以往校园防灾方案相比，核心变化在哪里？
20: 目前呢，这份文件呢之所以在台湾岛内引爆舆论啊，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呢，它的性质呢是非常恶劣的，从常规的校园防灾、应急救护，现在呢是转向了准战时军事动员的体系。我想这也是台湾民众啊恐慌的一个根源。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前后两个版本啊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就看到民进党这个险恶用心。2025年的时候，旧版本呢核心定位呢是校园安全、灾害的应急，主要内容呢还是以这种应急的情况为主，比如地震的逃生、急救的包扎，还有这个社区帮扶等等这些基础的公共服务为主，范围呢相对也是比较清晰的， 和军事呢，应该说呢是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新版内容呢出现了颠覆性的调整。这个文件呢直接炒作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威胁，把两岸对立呢这种强行的植入到校园。更关键的是呢，计划还明确要求对学生进行统一的编组，领取装备，分配战时勤务，

0: 学生划分到救助站、补给站和暂时点位，负责物资分发、避难引导等等工作。表面上呢，台湾的教育部门呢反复的辩解，说着不涉及军事作战，不安排军警勤务，但是这种说辞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整套流程完全是对标的台军一二级战时戒备的流程，本质就是呢提前对未成年的学生进行战时人员管控和流程的训练。所以啊，这些孩子们的家长看得非常清楚，教孩子们防灾自救是保护下一代，而让这些学生们熟悉战时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度，那么就是把未成年人绑上了对抗的战车。所以文件曝光之后呢，迅速下架，也说明了民进党当局自己也清楚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能光明正大的公示，只能偷偷摸摸的推进。
1: 正如您所说，台湾家长和民意代表普遍提出质疑，认为这是逼着高中生走上战场。为什么一份面向学生的校园计划会和两岸军事戒备深度挂钩？民进党当局此举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算计呢？张斌先生，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这一个相关的政策出台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园管理的调整，这是民进党当局呢以武谋独整体战略的一个延伸。民进党执政以来，我们知道一直试图呢在全台湾构建全民防卫体系，不断的拉伸战备的边界，而青年群体、校园阵地是他们重点渗透的领域。这么做呢，有这么几个目的啊。首先，试探民意的底线。因为民进党清楚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要和平的，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绝不愿意看到战争的。所以他们必须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比如，先从防灾入手，慢慢的呢，加入战时的勤务，一步一步的把学生纳入到动员体系当中，一点一点的降低民众的警惕性。两年时间里，从救灾培训到战时补给勤务，这个节奏是循序渐进的，不断的试探台湾社会包括学生家长的容忍底线。一旦呢民众对此适应了，反应平淡了，后续必然会进一步加码。再有一个呢，还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个台独的思维作祟，打造这种所谓的全岛结冰的一个氛围。台湾岛内呢有民意代表就直言啊，说这种做法和二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学徒出阵高度相似。当年呢日本军国主义逼迫未成年的学生走出校园，承担后勤战地支援任务，最终无数的少年沦为战争的炮灰。如今民进党当局走的就是同一条路，先让这个学生承担战时勤务，一旦局势失控，后勤人员同样会被视作作战相关人员，那么这些未成年人就会身处在危险之中。当然民进党这么做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转移岛内的矛盾。我们知道当前台湾民生问题突出，物价上涨，薪资停滞，少子化问题也愈发严重。赖清德当局呢，一边宣称要发放这个所谓育儿补贴试图安抚民众，一边呢又把未成年的学生推上战备的前线。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就是想通过制造两岸对立，渲染所谓安全威胁，转移民众对民生乱象的不满，以此呢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剧的台湾的少子化危机。现在台湾年轻人家长已经没有安全感了，因为连孩子都要在校园里面面临着战时动员，所以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持续走低。那么本来已经出生率很低的台湾呢，生育的意愿只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对于台湾的长远发展而言，显然这是一个致命的风险。
1: 面对这份争议满满的动员计划，台湾学校师生以及普通民众目前是什么样的态度？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连锁反应呢？
0: 目前呢，岛内社会呢，对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动员计划呀，普遍呈现出抵触和焦虑的状态。首先呢，是基层学校，绝大多数学校都是被动的执行上级的要求。那么在一线的校长、老师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那一方面呢，他必须要遵守教育部门的规定，把计划落实；另一方面呢，又要面对学生和家长的强烈的反对，所以教学秩序会受到严重干扰。再有呢，就是学生和家长啊，反对的声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你本身高中阶段啊，是应该专注学业、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期。那么现在呢，却要被迫的接受战时的编组训练。很多家长就说这根本就无法接受让孩子去当政治的牺牲品。所以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网络上，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因为呢，台湾民众很清楚，两岸和平才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你把未成年人呢卷入到两岸对抗当中，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我们看到呢，岛内呢其他的党派的民意代表啊，包括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啊，也纷纷呢对民进党这样的计划呢进行批判。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了防灾和战备的界限，用这种虚假说辞欺骗民众。虽然呢文件写明学生不参与一线作战，但是台湾现行的民防法规明确也规定了，战时民防团体有协助军事后勤维护战地治安的法定义务。这就意味着今天被安排分发物资引导避难的学生，那么到了战时必然会被纳入到民防体系，身处交战的风险之中。除此之外啊，绿营的这种啊极端操作也引发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反感。最近呢，台北有一所呀这个公立的幼儿园，仅仅是因为孩子传唱儿童歌曲就遭到绿营支持者的恶意举报。哎，事后证明呢只是同名不同曲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绿营呢依旧是借机炒作。所以从幼儿园到高中，绿营不断的制造对立氛围，连这个小孩都不放过。那么这种极端的行径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到了民进党当局破坏台湾和平，把台湾陷入危险之中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行径。
1: 那我们关注到台军近期也有大动作，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次在实战区域开展海马斯火箭炮实弹训练，模拟针对大陆的打击行动。那么张斌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装备的实际性能，而台军此时高调演练又有哪些目的呢？
0: 应该说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啊，是美国研制的一个远程机动火力装备。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和台军呢一直把它吹嘘为所谓不对称作战的神器，对这个海马斯是寄予厚望。那么台军之所以对海马斯如此依赖呢，他的想法呢或者说战术设想就是呢，依靠这款装备啊，机动性强，打击距离远的特点，分散部署，对这个滩岸纵深目标进行火力压制，试图呢提升所谓的防御成本。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的话，这款装备啊远没有宣传中那么强大，而且呢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一个呢，它是一套系统，就海马斯我们说是叫火箭炮，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它对于体系的依赖度非常高。海马斯绝不是单车就能作战的，要想完整的发挥战力，它必须依托侦察系统、卫星定位、数据的通信链，包括指挥系统形成的闭环。一旦高强度对抗当中，通信、雷达、指挥节点遭到干扰或者打击，那么海马斯的单台的发射车就会变成聋子，变成瞎子，根本无法精准打击目标。而台湾的面积狭小，各类的军事设施、通信枢纽、雷达站高度集中，抗打击能力啊可以说非常薄弱。再有一个呢，海马斯呢属于打了就跑的这样一种战术，但是呢，在台湾呢机动空间又是严重不足的。你想打了就跑，核心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充足的时间，还得有广阔的空间完成转移、隐蔽和补给。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理啊，纵深极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等交通和补给节点数量有限，目标是十分明显的。在战时状态下，要想完成快速机动、隐蔽生存，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海马斯的机动优势会被大幅的抵消。再有一个，海马斯本身它这个可靠性啊也经常出现问题。你像这次实弹演练，原本计划呢发射36枚训练弹，结果有4枚没能正常发射，这也暴露出了车载信号系统、弹药的接口包括火控系统存在着明显的故障。其实早在2025年5月啊，在台湾屏东九鹏基地的这个测评当中啊，海马斯系统就出现过信号异常、发射受阻的问题。所以这一款反复出现故障的装备，你想想他怎么能够承担台军口中的把它作为所谓决战主力的任务。但是即便这样，台军呢还是要高调的进行演练，这个其实是有他的背后的目的的。一个呢是对岛内啊打气，向台湾民众展示所谓台军的防卫能力，掩盖内心的不安。还有一个，海马斯毕竟是从美国买的，那么高调的演练也是讨好美国，用实弹演练回应美方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要求的一种体现，目的就是要强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当然了，在当下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用这样高调的演练来渲染军事的紧张氛围，配合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政治路线， 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目的。但是我们反复

0: 说呀，任何一个作战啊，它都是系统性的作战。任何一方单独依靠几件所谓的装备，那改变不了呢整个战场的态势。从两岸关系来看的话，两岸悬殊的军事力量的对比，那么台军想依靠海马斯，恐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
1: 军事层面，除了台军演练，美国近期接连审议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含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提供最高10亿美元安全援助。那么，美国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具体是什么？美方接连出台涉台军事条款，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美国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啊，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计划在台湾就近要修建大型的军火仓库，目的呢要提前储备弹药，包括武器装备啊、军用物资。美方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他其实是觉得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那么美方如果给台湾以军事支持的话，至少从运输层面，远距离的运输军火会面临封锁、延误等等问题。所以提前呢在台湾囤积一些物资，保障战时的武器弹药的持续供应，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简单来讲，就是要把台湾变成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前沿军火库。我们看到啊，美国这样的动作看似是支持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军火库的所有权、管理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即便是物资储存在台湾，那么战时台湾当局要想动用依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美国不会无偿提供的。那么另外我们再看10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啊，这里首先我们要看清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这国防授权法案它只是政策授权，哎，划定援助的一个上限，它并不等于实际拨款。按照美国立法流程，授权法案通过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国防拨款法案，这个资金才真正的才能够落地。结合过往的这个美国政治的经验啊，这类涉台援助往往会因为国内预算压力，包括党派博弈等等，出现大幅的缩水。同时呢，美国国会一般还会附加条件，要求台湾同步提高防务预算。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需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来配合美方的要求。那么你支出的越多，自然就会挤占教育、医疗、民生福利等等的公共开支，来加重民众的这样一种负担。所以美国呀，他其实对这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之所以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核心意图啊，我就有这么三个：一个，服务于美国本身的所谓印太战略，美国把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不断地强化对台的军事捆绑，打造这种所谓以台制华的前沿阵地，试图遏制大陆的发展。另外呢，延长台海对峙的时间也是美国的一个重点。美方呢，重点关注台湾的通信系统、网络设施的抗击打能力，而且呢，要求评估极端环境下美台联络的能力，目的就是希望台湾在冲突当中能撑得更久，让美国躲在后方，降低自身直接介入的风险。再有一个啊，这其实也是美国呀挣钱的一个好机会。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持续向台湾倾销老旧武器、高价装备，对台军售已经成为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重要的利润来源。所以不断的推出涉台军事计划，本质也是在为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在服务。那当然，美军现在在全球部署，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还是在亚太，多条战线同

0: 缺口呢就会进一步的拉大。从这些动作来看，它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军力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为台湾兜底，完全是岛内台独势力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1: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大肆备战，加剧两岸紧张，另一边大陆持续释放善意。近期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并且推出了多项会台举措。两岸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带来了怎样不同的效果呢？
0: 我觉得这是两条路线啊，它其实是泾渭分明的，一条通向对抗与战乱，一条通向和平和繁荣。所以对于两岸民众的感受反馈，应该说这两条路线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你看这个近期的海峡论坛，作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之一，这届论坛氛围热烈，两岸各界人士齐聚一堂，洽谈合作对接的商机。那么在论坛期间呢，大陆推出10项的对接措施，重点面向的都是这个云林啊、屏东啊、台东啊等等台湾南部的农业渔业产区，帮助台湾的茶叶啊、石斑鱼啊、柚子啊、凤梨啊等等农渔产品打通大陆市场。长期以来啊，其实台湾农渔民一直期盼大陆广阔的市场。这些实打实的惠台政策，既解决了台湾基层产业销路难的问题，同时呢，也对两岸的融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民心最真实的体现。除了农渔产品输入的放宽呢，大陆还积极推进两岸观光、文旅、青年交流的多项的合作，持续扩大两岸人员的往来。大陆的核心思路呢始终不变，那就是坚持两岸一家亲，以交流增进理解，以合作促进发展，把这个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的送到台湾民众的手中。和平交流、互利共赢，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台湾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那反过来我们再看民进党当局在做什么呢？他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首先刻意把两岸民生交流政治化，甚至禁止台湾的县市首长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人为的阻断两岸正常往来，同时还大肆的增加防务开支，不断的采购武器，修建军事设施。你看这个台军耗费了5亿多新台币。

0: 人撞了路边多辆的民用车辆。类似的事故啊，我们以前给大家总结过，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那么也暴露出了台军训练水平不足、管理松散的问题。一边是巨额军费的投入，提升防务实力，但是呢，效果根本没有。一边呢，是民众的民生相对受到巨大的影响，民警当局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在应该有的民生保障上，却是鲜有这种政策出台，自然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所以啊，我觉得这两条道路啊，一个是交流合作，以民生呢会得到大发展，一个是对抗备战，民生会遭到巨大的影响。相比之下，谁在为台湾民众谋福祉，谁在祸害台湾，一目了然。台湾的主流民意向往和平，渴望发展，民进党当局逆民而行，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反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那么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王秉忠先生。
4: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

0: 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那么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何涛先生。
2: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科，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3: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民进党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 对于大陆民众而言，需要。

要清醒地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呢，继续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陪伴各位。那今天呢也是端午节，我们也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所以我们星级弯曲也是为大家送出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您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耳边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19号推荐歌曲，来自侯明昊《一诺成川》。《一诺成川》是以核心意象将古装剧《雀骨》当

中的主角萧无一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喜欢的话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20号歌曲，来自早安和胡夏共同带来的《玄鸟》。

0: 坠。
1: 刚刚听过的这首《玄鸟》是由早安作词作曲，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说唱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玄鸟，也就是乌鸦为核心的隐喻，打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刻板的偏见，探讨的是坚守自我的一种内核，融合说唱和流行的唱腔，风格层次鲜明。听歌的同时，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或歌曲，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推荐本周21号推荐歌曲，来自杨子、韩东君的《远山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一首《远山带》，本周21号推荐歌曲。这首歌曲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旋律，把家业的主角李珍、陆文谦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遗家业的一种信念，完美的融合到旋律当中。歌曲也是从年少初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宿命伏笔，到家道中落，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封建祖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守护非遗的大义当中的一首歌。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的22号推荐曲目，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推荐的是本周22号曲目《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和画面感十足。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依然动听。本周23号歌曲来自杨博文的《百无聊赖》。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过的《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第四代练习生杨博文发布的个人原创单曲，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杨博文本人呢是包揽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并且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和和声的创作。这首歌是用慵懒

0: 日语的声线讲述了少年独处时的迷茫、松弛和细腻的心事，创作和演唱全程都注入了杨博文的真诚和热爱，可以说上线以后也收获了百万收藏，得到了不少乐迷的喜爱。杨博文本人对这首歌的解读是，这里的百无聊赖不是烦闷的状态或处境，而是一种轻松愉悦，能够发现更多美好的感受，是让自己重获活力的一种方式。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24号歌曲，来自子瑜的《宇宙游乐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这是来自子瑜的演唱。这首歌曲的整体轻快治愈的风格，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的是灵动的鼓点，打造出了活泼童真的一种氛围。歌词融入了宇宙游乐场的旋转木马等童趣意象，通过童话般的宇宙游乐园的概念，传递出的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被时间束缚的一种松弛感，鼓励大家要找回藏在心底的童心，重寻纯粹的快乐。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星际弯曲的好听歌曲了。接下来呢，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首先听到达达乐队的一首《端午》，
1: 集合音乐 power。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的星级弯曲也是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刚刚送出的第一首来自达达乐队的端午。达达乐队呢，在这首歌当中是以纪念屈原为主题，歌曲的旋律非常的飘逸，歌词也一如既往的充满了画面和诗意，非常具有达达乐队的风格特色。主唱彭坦的演唱有时候有一种肆意的俏皮，鼓和贝斯组成的节奏散而不乱，吉他则是为歌曲营造了一种和传统文化融合的色彩。那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星级弯曲好听的歌曲，来自海洋的一首《端阳》。

刚听到的是来自我们总台同事海洋主唱的一首《端阳》，这首歌在创作方面颇具新意，突破了通行的古风歌谣的范式。这首歌曲曲调清新、活泼、时尚，不仅保留了一些国风元素，更是展现了浓郁的民谣气质，贴近了青年观众的审美。歌词在融入了端午文化概念同时，进一步的抒发乡愁，赞美亲情，也点明了端午节在当代都市人心中的别样的意义。继续来分享的是来自音学诗厅的赵方静和昆玉带来的《端午节》。

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端午节来自音阙诗厅赵方静和昆玉，这首歌唱出了端午吃个粽子，再来听这首歌，一整个夏季的暑气可能就会被消解了呢。继续来分享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听到一

唱出纵乡传韵的流行曲，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离骚》。易烊千玺化身才思敏捷、秉性高洁的少年屈原，为听者徐徐揭开历史传奇的画卷。继续来分享的是一首来自大哥193的《纵乡》。

刚刚分享的这首《粽香》来自大哥1935。其实在中国的民俗文化领域，纪念屈原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比如像赛龙舟，那这首歌唱出的包粽子等等。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那这些也是不仅展示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接下来分享一首穆洛秧的《端午》。

在穆洛央唱出的端午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端午的很多的习俗，像我们知道的划龙舟、吃粽子、咸鸭蛋、饮雄黄酒等等。那最后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岁岁端阳》。周笔畅也是通过俏皮的演唱，富有生活化的歌词，描绘了轻快又动听的旋律，展现了端午时节的艾叶飘香、龙舟竞渡的画面。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再次祝福大家端午节安康。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19日，农历5月初5，端午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
1: 若叶青青凝千载之幽绪，菖蒲寂寂落九歌之余音。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联合山西总站共同推出2026端午特别节目《根脉中华诗意端阳》，通过肇始之光三晋启华，山河载韵千古流芳，民俗更续家国年年三大篇章，铺展三晋文脉，织就诗意长卷。
0: 节目中总台主持人王玉博、苗林、张哲、杜月妹等将携手演播艺术家李野墨与港澳台青年一同走进山西，以三晋大地为卷，千年诗文为墨，用普通话及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与三晋名胜间且行且吟。
1: 在运城盐池之畔，银湖万顷，霞披远山，演播艺术家李野墨倾情演绎传世名篇《南风歌》，溯源河东根脉，传递人民情怀。
0: 走进介休后土庙，与绵山胜境主持人王玉博、苗林等联袂呈现端午游绵山超风晓月祖诗，将节令之韵、山野之幽与晓月之奇融于一体。
1: 大家齐聚鹳雀楼顶，凭栏远眺，用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朗诵《登鹳雀楼》，在落日余晖中，以同一首诗、不同乡音，共抒中华儿女更上一层楼的时代志向。
0: 节目还将带来《九歌》《河伯》《白马篇》等经典作品的演绎，并讲述永乐宫壁画、平遥推光漆器、古建斗拱智慧等非遗之美。三晋大地之上，鹳雀楼、永乐宫、平遥古城，一座座地标凝固着千年底蕴，在一吟一咏、一景一物间，这份文脉悄然流淌，生生不息。
1: 以诗为舟，以声为楫，接下来就让我们于三晋山河间共赴诗意端阳。
2: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3: 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4: 关羽张飞死何岁，
5: 太尉玉龙为君死，
6: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
7: 纵包分两季，爱树着微观，

诗意端扬，浸染风扬，更上一层楼。表里山河，根脉中华。

0: 鹳雀楼。想当年，不知诗人在这看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才能写出那样波澜壮阔的诗篇。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端午时节登此楼，让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2: 女汝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餐螭。

0: 鱼鳞呼吸龙堂，紫背雀兮朱公。
1: 鳞何为兮水中，成白猿兮

0: 与汝游兮何之主？流思分兮将来下。子交首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应雨。
1: 万里谁能访十州，新停云垢压中流。阖交纵玩难为事，海蜃遥惊耻画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常与蒲今作圣游。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运城古称河东，黄河在此骤然拐弯，奔涌东去，奔赴沧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代代华夏先民在此扎根繁衍生息。中条山脚下地壳运动形成内陆湖，经过千万年的日晒蒸发，变成河东盐池。舜帝在此抚琴吟唱《南风歌》，祈愿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因盐池兴盛繁华的运城，凭盐运定名传世，沉淀出这座古城的岁月底色。

0: 蕴城盐湖，位于中国山西晋南盆地，总面积达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内陆盐湖。唐朝大历年间，河东池盐的盐粒甚至占到全国财富的1/8，全国盐粒的1/4。池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汉梁城下汉盐池，万宝腾光夺日辉。我欲大观琼化窟，汝泉一副了天机。日融池面烂生红，更有南山瘴碧空。一夜高峰浑如洗，周人说是广南风。物自分流复后人，暗江风雅遇谁亲。昆珠在侧知行会，上有何妨寄后尘。

0: 崛起聚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1: 崛起聚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2: 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0: 永乐宫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现存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全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勾填技法，以笔墨为媒，将天地万象和世间百态尽数融汇其中。核心杰作《朝元图》更是震古烁今的艺术瑰宝，整幅壁画面积超400平方米，290位仙官众神踏云而来，场面恢宏壮阔，人物仪态万千，兼具盛唐气象和元代风化。它承袭唐宋绘画之精髓及传统技艺之大成，更是继敦煌壁画之后又一享誉世界的艺术丰碑，素有东方艺术画廊的至高赞誉。
3: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岩煤已昨顶，曲涅且船伤。是古人留迹，年深旅积长。当轩之锦茂，向水绝炉香。

夕阳返照，影流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收钓饵，牧童吹笛弄西。

0: 一方，日光隐隐，陈沧海，山色青青耸碧空，万壑千崖增秀丽。
1: 画图中，耸出千山，皆太空。山头初晓，月融融。晴岚早霁，横青黛。秋沼回营。 映碧龙，五月花残无栈路，三春松骨有寒风。幽人策杖登临日，天下奇观一望中。
0: 介休坐落在晋中南，自古就是三晋咽喉重镇。这里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炉火纯青，您看，那飞檐斗拱之上的琉璃，釉色纯正斑斓，造型精巧灵动，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流光溢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休后土庙，这里有着。 中国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与琉璃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与艺术宝库。刚才这几首咏叹山西的诗文，也是将这里的人杰地灵与风华气韵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
2: 相传，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将废死可伤。
3: 等是人间好嚣张，泰山名比一毫芒。
4: 贺落长明万歌秋，三分甲骨必连休。
5: 汉贤汉笑，天还归。何用千里，数重遥。
6: 吴蜀山村一水通，经商篇句地图红。
7: 云长千载，英魂在。江左垂令数阿蒙。黑
8: 云压城成玉吹。
9: 甲光向日，金轮开。
10: 隔星观天秋色里，塞雄焉知景雅致。
11: 冠冠红旗定易碎，松顶过寒心不弃。
12: 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13: 关公名关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0年。关公有忠有义，有仁有勇，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国界、种族、时空、语言，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海州关帝庙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建制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今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关公的精神在中华儿女血液里。
0: 渗透了上千年，是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1: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
2: 少小去乡意，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弓，护使何参差。
1: 空闲破左地，又发崔月枝。仰首皆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勇飘若豹痴。
2: 边城多景急，鲁旗朔迁移。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凌鲜卑。
1: 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2: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3: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质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了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五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5: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

0: 柱子插进去，按原理就是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移到这个柱子上面。
1: 哦，
0: 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1: 撬动
0: 归位。 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啊，
0: 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招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1: 哦。
2: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他们的五种典范，成为他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 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形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 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0: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衔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1: 从盐池之畔的金色麦田，到平遥古城的烟火十四，三晋大地的夏日从来都是农耕文明与饮食文化交织的生动画卷。梁衡写的《夏感》，把黄河边麦浪翻滚、蝉鸣阵阵的夏天写活了。

0: 金黄麦田是祖先种地的智慧，也是山西农耕文化的老底子。麦香飘到古城里，就变成一碗地道的刀削面。师傅手艺好啊，刀一削，面条飞进锅里，薄得透亮。浇上卤，淋上醋，又香又暖。一碗面，便是三晋大地的生活味道。刀工好的面案师傅，一个人可同时供十数个人就餐。多数时碗在臂弯，用刀一片一片旋。那削好的面着了魔似的倏地飞起，削片入水般跳向沸锅之中。高手削面，每一片大小厚薄匀称，都是一尺来长，薄如蝉翼，半透明。打上牛肉卤，趁热浇点老陈醋、油泼辣椒，热鲜香扑面而来，没有入口已是齿颊生津。
1: 从美味到技艺，山西手握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红纸，一把银剪，一曲是金戈铁马，一曲是儿女情长。非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彩。被誉为涂料之王的天然大漆，在推光为技、彩绘为艺的匠人手中，被赋予了时光的温度与时代的新意。
2: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避，一笑向杯盘。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扎根山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晋商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唐代，平遥漆器就已经声名远扬。到了明清，晋商走遍天下，把家乡的漆艺带到了大江南北，也让这份手艺在商贸往来里越磨越精。它讲究的是山西人骨子里的审美，不张扬，够厚重，见真功夫。最后的成品温润如玉，光亮如镜，既实用耐看，又藏着东方独有的典雅与含蓄，是晋商精神，也是山西。

0: 寰宇必中信，繁行必笃敬。
1: 寰宇必中信，繁行必笃敬。
2: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1: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3: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1: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4: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1: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5: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1: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6: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1: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7: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1: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8: 房子使四者，
1: 我皆未身醒。
9: 梳子当作鱼，朝夕视为景。凡此十四者，我皆未身醒。梳子当作鱼，朝夕视为景。
1: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临石县晋生镇晋生村，由晋生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

0: 是片瓦有致，寸石生情，外立于相，内凝于神，是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
1: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亲，怨和生，言语忍，忿自泯。
2: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己待教，人不在，己即到。
3: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1: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2: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3: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4: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英雄一径流。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浸。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今天是端午佳节，吃粽子、挂艾草菖蒲、赛龙舟等各种传统民俗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岭南地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相继举行。在广东佛山，民间就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6: 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8: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9: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8: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

0: 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佳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轿的水道就是赛道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姚公柏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泾河琴社社长，现为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姚公柏演奏的《秋宵步月》。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漫不辍，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柏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总台台海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姚公柏，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下集。
2: 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听着现代的流行音乐，包括看短视频长大的。那您在香港，比如说遇到这些年轻的琴友来找您学琴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古琴？对于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古琴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3: 流行音乐也是文化，不同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也是重视的，也是存在的。那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很传统。我自己有体会，初到香港

0: 化认同、文化自信，他们有认同感了，但认识古琴了，他们对古琴也喜欢了。
1: 嗯，
0: 那这就是说不会产生矛盾，好像我是听流行歌曲长大的，和对这个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认知度了以后，他就会自己选择，他就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内心喜欢的、内心向往的东西，他不会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的发展，精神文明追求也在发展。只要我们多做宣传，只要我们大力推广，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它总会慢慢提高、慢慢提升对它的认知度、对它的喜爱度都会提升。
1: 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伴随着人的这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没错，
1: 现代的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您觉得古琴对于年轻人啊可以带来什么呢？
0: 历来的文人不是争声好斗的，不是争强好胜的，古琴是修身养性的。包括现在我们虽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像形而下那么广泛的在这么实践在做，但是形而上的东西不能丢。我说这个琴道在就不会卷，如果琴道不在了，那就远离了初衷。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守正创新，守正是不忘初心。古琴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什么啊？君子不离琴瑟，是无故不测琴瑟，但琴瑟和鸣，这就是什么？是君子做人的一个规范，做这个君子的规范。弹琴是他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弹琴的人好斗吗？不应该好斗啊，他是为了自己提升修养，我去斗他什么呢？但是随着技艺的发展，随着提升的形而下的追求，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的比如说写诗写意，比如说慷慨激昂，比如说温婉，都是不同风格。那么这些不同风格要斗吗？

0: 烦躁都没了，什么心里面的一些事情都离开了，缓下来，放松下来，古琴是一贴很好的良药。
1: 是的，通过习练古琴可以静定生慧哈。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如何更好地促进香港和内地，或者是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古琴方面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传播呢？
0: 那你刚才提到包容，其实呢，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那么香港的青年也有包容度，他因为有包容了，才会接纳传统文化，才会搞中华文化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排他，你一旦有了排他性，其实他自己也不会有多大进步，对啊，只有包容的人他会吸纳优秀文化。上海江浙沪包括北京西安云南贵州我都有学生。那么你说到大湾区，我在大湾区有很多学生啊，很多学生经常过来啊，我对他们的要求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经常游学，我也会带着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年我一大批那香港学生到内地，到江浙一带游学，到上海游学，带他们去看看那边的人，我也是我教的，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我没有人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有广播，对吧？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带他们去见多识广啊，那么当然最多的交流广泛交流在大湾区比较多啊。那么我在香港搞琴会，要搞雅集一起参与，所谓雅集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呢学习，这呢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古琴从古到今不是固步自封的，古代我们有一句话叫以琴会友，他就向往到去和各方面的各家各派的琴家互相去交流去学习。何况现代社会这个进步那么大，科技发展那么快，那么人的胸怀应该比古人更加广开阔，人的认知度应该更加深入，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互相走访，互相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走访，这是一个好事。这样的话呢，对古琴的推广或者对古文化推广更有利。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3: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是乡愁更是奔赴，两岸最大民间交流活动持续热络，同时来关注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趣，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近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隆重举行。十八岁是一个人重要的人生节点，十八岁的海峡论坛格外令人期待。众多台湾乡亲再次跨海而来，相聚鹿岛，畅叙亲情，共话合作，谱写扩大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新篇章。
1: 海峡论坛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十七届，开展各类活动830多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余人次参加，其中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0: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设置主论坛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很多台胞早早抵达会场，在活动一览表的展板前驻足拍照，畅谈对两岸交流融合的切身感受。
1: 中华儿女不忘本，两岸一家不可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论坛大会上致辞表示，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波折，海峡论坛始终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两岸关系当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
0: 跨越海峡，两岸情深。论坛大会上，两岸文艺工作者携手献上精彩节目，云海迢迢思情长，几回甜甜梦故乡。梅派京剧台湾传人魏海敏和大陆梅派第三代南旦传承人胡文阁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徒弟，两人联袂演唱京剧歌曲《梦故乡》，梨园传情，情深意长，同诗传承，情系中华。
1: 影视演员张凌赫领衔主演的多部电视剧在台湾热播，此次他上台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他说，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文化的力量也总能跨越山海，连接起两岸同胞的心。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3: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到信上，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大型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8: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有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7: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8: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着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的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的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的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的饰演者田梦染、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9: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0: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
9: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墓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11: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12: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13: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9: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 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0: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13: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9: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13: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9: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

0: 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1: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2: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0: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染，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3: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颜，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0: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4: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她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0: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肃勇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4: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5: 娘等你们回家。
0: 那个被塑成勇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5: 你们咋不说话？
3: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勇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0: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6: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7: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也使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古代简牍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为纸张普及之前的中国文献记录、文化传承与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载体。
8: 从长江流域楚简的先秦哲思，到里耶秦简的公文档案，再到西北边塞汉简的戍边烽火，在战国至东晋的近千年间，简牍作为主流书写载体，将中华文明的鲜活记忆凝于竹木纹理之间，藏于笔墨勾勒之中。
1: 在这些简牍里，有距今2000多年前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最早的家书，最早的美食方，还有迄今考古发现最完整的99乘法表。接下来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去了解简牍里古人的生活百态。
9: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劝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 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啊，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得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谨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燕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 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二十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时政历史记录文明，带着泥土味的简牍记录波澜壮阔的历史，也照见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4: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10: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1: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0: 生动越剧场。
8: 生动越剧场，请您继续收听广播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第38集。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5: 第39集，索托大斗魂场。弗兰德淡定自若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劣质茶水。他成立史莱克学院已经有20年之久，自然知道怎样的教育方式最容易令学员接受，那就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论做什么事儿，如果有兴趣二字为前提，那么一切都将事半功倍。能够入选史莱克学院的，无疑都是怪物一般的孩子。这些或者说是怪物，或者说是天才的学员，根本不可能用一般的方法来教育。弗兰德说，
16: 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1年多的实战。慕白，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15: 是。我是29级的时候开始参加索托大斗魂场博弈的，一共进行56战，目前战绩29胜27负，积分只有2。从铁斗魂提升到铜斗魂，

0: 需要积分100，每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就会得到一个积分。但是如果输掉一场战斗，就会相应的扣除一点积分。如果连胜场次超过5场，那么每再连胜一场，积分将直接增加10。连胜超过10场，再胜一场增加100。哪怕积分达到铜斗魂、成功进阶，只要积分掉下100，也将被取消铜斗魂的资格。铜斗魂提升到银斗魂，需要积分1000。铜斗魂之间的战斗每获胜一场将得到10个积分，输一场也是减掉10个积分。连胜获得积分的比例和铁斗魂是一样的。对于戴沐白的实力，唐三还是有些了解的。听他这么说，不禁暗吃一惊。沐白，以你的实力才29胜27负吗？这怎么可能？你的武魂应该是兽武魂中很强大的存在啊！哼，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大斗魂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地方。这里的斗魂有三种方式，其中一种叫做博弈，是切磋性质，也
1: 斗魂场整体呈椭圆形，高度达到了120米。内部呢，分为一个主斗魂场和24个分斗魂场，可以同时容纳观众6万人。这里不但是魂师切磋交流的地方，也是各方势力展现自身实力的地方。弗兰德一边向索托大斗魂场走，一边将斗魂场另外的一些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唐三他们。
2: 在这里，斗魂分为3类，一种是博弈，也就是相互切磋，禁止下狠手杀人；另一种是生死斗，用来解决不可调和的争端；最后一种是赌斗，以大斗魂场的人为裁判，赌斗双方派出同样数量的魂师进行比赛，最后的获胜者将得到赌约中的一切。赌斗本身就是生死斗，很多贵族宗族在出现巨大矛盾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
1: 而比赛的形式也是3种，1对1、2对2和群战。其中群战双方的人数协商规定，按照大斗魂场的规矩，一般都限制在7到10个人。他们走进大斗魂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弗兰德告诉唐三他们，
2: 这些都是斗魂战中死者的名字。什么？
1: 在这里进行斗魂报名十分简单，只需要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地、武魂的表格，就可以领取到最初的铁斗魂勋章。当然了，还需要每人支付10个金魂币作为注册费用。同时呢，斗魂之前还要进行类似于武魂殿那样的魂力测试，确定参与者的等级。戴沐白告诉大家，
3: 每次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
2: 都要先进行魂力测试，以确定参赛的对手。
1: 弗兰德自然不会替他们出钱注册，唐三、小五和朱竹清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注册。令唐三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注册的时候，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小而耻笑，或者是流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办公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简单的细节就能够看出，这大斗魂场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注册之后就要进行斗魂排序了，弗兰德带着他们来到博弈类斗魂区，简单的嘱咐了戴沐白几句之后，就径自到斗魂场内去了。戴沐白告诉唐三等人，
2: 在大斗魂场，只有在连胜超过五场，斗魂徽章等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魂师等级极高的情况下，才能在主斗魂场进行斗魂比赛。像你们这种新手，只能在分斗魂场进行比赛。铁斗魂获胜一场，可以得到十个金魂币的奖金，要是输了就没有奖金。
1: 很快，五个人就已经被排序完毕，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都被分在了博弈区第十四分斗魂场进行斗魂。只不过戴沐白的对手是魂尊级，而唐三他们四个的对手都是大魂师级而已。整个大斗魂场给唐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分配极为详细，这里一共有24个分赛场，每一个分斗魂场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包括博弈区、生死区两大类，每一类又分为三种方式，一对一、二对二和团战，所以一个分斗魂区就有六个隔离开来的擂台。至于赌斗的，根据戴沐白所说的，不论是什么级别，所有赌斗都会在主斗魂场进行。大斗魂场的经营模式早已经非常成熟了，不同的斗魂区门票价格也是不同的。像唐三他们马上就要参加的这种博弈类分赛区一对一的比试，门票价格是最便宜的，看的人自然也是最少的。参加斗魂的魂师被统一安排在了一个宽阔的房间中休息，等待上场。休息区内，唐三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其他魂师的注意，毕竟他们的年龄实在都太小了。这些魂师虽然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却没有人来取笑他们，每个人都在冥想，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即将开始的斗魂。小五坐在唐三身边低声道，
3: 哥，我刚才问戴沐白了，每个魂师虽然每天只能参加一场博弈，但可以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哎，我们都是29级，在这个级别中应该不难获胜，不如我们也报个二对二的斗魂，要早点达到积分要求，怎么样？
4: 没问题，反正我们也是来提高自身实战经验的，多一点战斗经验总是好的。
2: 当下，唐三将自己和小五的想法告诉了戴沐白，戴沐白自然不会反对，而且像是被他们提醒了一般，将目光落在了朱竹清的身上。不过可惜，他和朱竹清的武魂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能组队进行二对二斗魂，戴沐白也只能放弃了。戴沐白说，小三，你带着小五到二对二那边报名去吧，这边的战斗应该还要等一会儿。唐三点点头，在进来之前他已经看到二对二报名的位置，当下他带着小五暂时离开了一对一斗魂区，前往二对二斗魂区报名。
5: 报名费十个金魂币，胜一场你们将得到十个金魂币。
2: 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向唐三二人收取了费用，因为他们已经登记注册，只需要出示自己的铁斗魂徽章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填写什么。
5: 请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
2: 起名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这才知道参加二对二和团战，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组合起一个名字，以方便斗魂场主持人进行介绍。就叫三五组合吧。唐三分别取了自己和小五名字中的一个字做组合名，反正这个意义又没有多大。
5: 好，三五组合已经注册。
6: 唐三和小五的铁斗魂徽章上多了一行四个字的雕刻，上面雕刻着三五组合四个字，只不过小五的五啊变成了一二三四五的五。
3: 喂，这个字不对，是跳舞的舞，不是一二三四五的舞。
6: 小五姐不满了，同时用手比划着。工作人员冷冰冰地回道，
5: 谁让你们不说清楚的，想要更改组合名称需要重新进行铁斗魂徽章注册，同时已经获得的战绩将被全部抹去啊。
6: 正在小五准备发作的时候，戴沐白的声音突然传来，小五，你的一对一斗魂就要开始了，赶快过来。唐三拍拍小五的肩膀，算了吧，三五组合就三五组合，反正只是一个名字嘛。小五向那工作人员做了个鬼脸，这才朝着一对一斗魂区跑去。一对一斗魂区的对阵是根据抽签进行的，在其他魂师进行斗魂的过程中，等待的魂师可以选择观战，也可以选择休息。分斗魂场的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供参赛魂师们观战的地方，距离斗魂台很近。小五是唐三他们五人中第一个上场的，唐三等人自然选择观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到了观众台下方，擂台侧面一个专门区域，正好能看到擂台的全貌。尽管是分斗魂台，面积依旧不小，直径达到二十米啊，有足够的空间让魂师们发挥。不过可惜的是，在这十四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旁的观众可没几个。斗魂台上，一名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此时正站在中央，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
7: 下面将进行我们十四斗魂场一对一的斗魂第一场，出场的将是两位大魂师，他们分别是拥有兽武魂玉兔的战魂大师小五，和已经连胜两场拥有兽武魂铁角牛的战魂大师庆宝。究竟是庆宝大魂师能够继续他的辉煌战绩取得三连胜，还是初来乍到的战魂大师小五获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两位大魂师上场。”
6: 主持人介绍得很热闹，但看台上的观众们呼声寥寥，偶尔有几个人喊着庆宝的名字，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1: 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快来到了斗魂台上，此人身高达到了惊人的两米左右，肩宽背阔，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花岗岩般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下蟒筋虬结，像一条条暗青色的小蛇遍布在赤裸的上身，铜铃般的大眼中凶光闪烁。上场的同时，他仰天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咆哮，释放着强悍的气势。不用问，这就是一名力量型的战魂师，和不动明王赵无极那属于同一个类型。马红俊坐在唐三身边低声说，
8: 哎，这个大家伙看上去力量不错，你家小五行不行？
5: 唐三淡然一笑，
6: 哼，你等着看吧，小五的魂技比较惧怕力量型的魂师，但那要是在对方力量远远超过他的情况下，同等级别力量型战魂师在小五面前那只会是……
1: 唐三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一脸稚气和兴奋的小五已经跳到了台上。他身穿白色长衣，粉色长裤，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小脸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9: 哟，这小妞长得不赖呀。
10: 是啊，这小姑娘多大年纪？刚才主持人说什么？说她是大魂师？不可能吧。
1: 类似的质疑声不断在看台上响起，观众一向是同情弱者的，再加上小五的卖相要比对面的铁角牛魂师好多了，立刻得到大多数观战者的支持。庆宝呢，看到小五也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
11: 小妹妹，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不是你应该来的，赶快回家去吧。
1: 小五面带微笑，虽然他只有十二岁，但当他那张小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时，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尤其是对庆宝这样的头脑简单的家伙来说，更容易激发 保护欲望。

0: 妹子，你还是下去吧，万一碰伤了你可就不好了。你看你这么娇嫩是不是？
1: 庆宝有些为难了，憨憨地让小五认输。小五呢，秀眉微皱，纤细的小腰扭了扭。
2: 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赶快用出你的武魂，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哎呀，真拿你没哎！
1: 眼看着庆宝要说什么，脾气一向算不上温柔的小五忍不住了，一个箭步朝着庆宝的方向窜了过去。小五的速度很快，十几米的距离转瞬即至，长腿轻弹，将身体送离地面，一脚就朝着庆宝的脖子踢去。防御是力量型魂师最强大的能力之一，眼看着小五轻飘飘的一脚向自己踢来，憨厚的庆宝并没有闪躲，他也根本闪躲不开，心里暗想，
0: 这小姑娘不懂事，这么小就跑来参加斗魂，让她打几下，等她累了自然就下去了。
1: 不过庆宝心里刚升起这个想法，下一刻这场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小五一脚踢在庆宝粗壮的脖子上，力道比庆宝想象中的还要轻，他这一脚踢上去之后，脚尖并没有反弹离开，反而是勾住了庆宝的脖子。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蹬在了庆宝坚实的胸膛上。粉红色的光芒奔涌而出，两个亮晶晶的黄色光环出现在小五身上。这一刻，他用魂环向所有观众证明了自己大魂师的身份。看台上，当唐三看到小五的右脚准确地勾住了庆宝的脖子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3: 再见。
1: 小五第一魂环技能，妖功发动。庆宝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和脖子后面同时传来一股大力，整个人随着小五的一个侧手翻，已经腾云驾雾一般被甩向了空中。紧接着小五落地之后助跑一步，迎着庆宝从空中跌落的身体又跳了起来，双脚准确地夹在他的腰间，自己的小腰一拧，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一个反摔令庆宝跌落的身体斜斜地飞了出去。庆宝在斗魂台边缘的保护绳上弹了一下，直接掉到了擂台下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4: 整个十四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别说是观众，就连之前那位主持人都已经张大了嘴，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场斗魂居然会如此快速的结束，而获胜的一方竟然是那看上去只有12岁的小姑娘。整个过程不但短暂，而且小五的妖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对手身上用出来，看上去是那样优美。蛮牛一般的庆宝甚至连武魂都没来得及用出来啊，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庆宝的客气，小五对他的攻击并没有用出多少魂力，再加上庆宝自身的防御力相当不错，此时他已经从地上摇摇晃晃爬起来了。
0: 妹子，你真厉害，我输了。
4: 庆宝是个老实人，但并不傻，在小五发力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感觉出来小五的魂力远胜过自己。庆宝自身的魂力是25级，在魂力的差距之下，他知道即便自己用尽全力也不可能获胜。
2: 什么妹子妹子的，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0: 小五姐。
2: 哎，
4: 庆宝很老实地叫了一声，一脸通红走了。魂师看台上，唐三听着小五的话不禁莞尔一笑，这丫头当大姐头的劲头又上来了。轰的一声，欢呼声此时才骤然响起，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又是这么厉害，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啊，一时间掌声雷动。小五笑嘻嘻地朝看台上挥了挥手，主持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0: 唐三正准备跟上去的时候，却被戴沐白抓住肩膀。戴沐白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低声说
1: 兄弟，下手轻点。
0: 唐三微微一笑，向他点了点头，这才通过斗魂通道登上台去。又是两个生面孔，而且还有一个容貌不逊于小舞的漂亮小姑娘参赛。斗魂尚未开始，看台上已经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和武魂，就示意二人的斗魂可以开始了。唐三客气的向朱竹清比出了一个礼让的手势，
1: 请。
0: 请全力以赴，让我看看自己与你的差距。
1: 好。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4: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海洋带给您的《端阳》，曲调清新活泼时尚，不仅保留了国风音乐元素，更展现出浓郁的民谣气质。歌词在融入端午文化概念的同时，进一步抒发了乡愁，赞美了亲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

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缕清风承载千年文脉。从古俗民俗到家国心怀，端午的诗意与温情始终萦绕在你我的身旁。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旋律，共听佳节乐章，一同感受粽香端午情满家国的美好意境。

长城雨幕，洗净疆土。

古往今来屈原的家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在五月初五这天，爱国忧民的诗人屈原写下了绝笔《怀沙》之后，抱石投江，以

0: 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赵邦桥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赴屈原》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敬仰和热爱。
1: 五月五是端午，赛龙舟，敲大鼓。五月五是端午。

许鹤斌、冯云飞、王鑫、周珊珊带给您的《我的偶像是屈原》。这首歌曲当中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乐民歌，又有现代流行说唱 rap， 加上重金属摇滚的元素和可爱的童声朗诵相互交织，在传颂屈原精神的同时呢，赋予了端午文化传承新的生命力。好的，之后听到一首浓浓的中国风歌曲，也是影视剧《思美人》的主题曲《离骚》。作为这部影视作品的特别演出者兼主题曲演唱者，易烊千玺用深沉婉转、细腻动人的歌声，唱出了诗人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奏香端午，情满家国》，悠悠古韵，声声传情。端午不仅是团圆的佳节，更是镌刻着家国情怀的传统节日。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民俗韵味，每一首乐曲都诉说着赤子初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金曲，让温情与热爱在乐声中流淌。西音社的一首《粽香》送到您的耳边。

我心里的粽香是妈妈的盼望，在异乡的路上任思念更绵长。赵赵带给您的一首直击心灵引发共鸣的歌曲《粽香》，这首歌不知唤醒了多少人美好的童年记忆，又令多少游子想起了妈妈的味道，家的温馨。那份深切的思念，浓浓的乡愁，瞬间溢满心怀。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元气少女带给您的《端午安康》。

赛龙舟是端午经典习俗，桨影翻飞，锣鼓喧天。刘和刚的一首赛龙舟节奏明快，歌声嘹亮，催人奋进，把赛龙舟欢快热烈的气氛以及大家合舟共济的竞渡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傅笛生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展现了青春活力又不乏团结向上的精神。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带给您的《楚魂》。身寄死兮神已灵，魂魄一兮为鬼雄。屈原用九歌国殇哀悼和礼赞以身殉国的将士英灵，而黄龄则用声音描绘那磅礴凛然的战场，在胜利与苦难中提纯信仰，在奋斗与牺牲中延续精神，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离骚》以乐载文，古韵十足，将离骚的忧思与气节娓娓唱出，让晦涩的古文变得朗朗上口，既传唱经典词赋，也让千年文脉以鲜活的方式得以传承。

相信有神指引蓝柴。

周笔畅带给您的岁岁端阳，表达了人们期盼岁岁安康、安然度夏的美好心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纵香端午，情满家国。好的，这时段最后听到的是张杰带给您的天问，温情浪漫的歌声唱出了中华民族对星月浩瀚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世间真理的不懈追问。月升袅袅，纵意绵长，美好的旋律暂告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立农用闽南话演唱的《旧厝的瓦斯炉》，熟悉的乡音乡情唤起了人们对家乡、对母亲的浓浓思念，带给人温情的感动、暖心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悦享流年。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张艾嘉的童年，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在熟悉的旋律中流淌而出。

思思与帆共同带给您的一首常德民谣《妈妈嘟嘟骑》，这是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令人不禁想起自己的外公外婆。纯真美妙的歌声令人感慨，听者的思绪也会瞬间返回到童年那些鲜活快乐的时光。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叶嘉修创作、张明敏演唱的《乡间的小路》，语言清新，意境优美，旋律活泼，是当代歌坛佳作，也是当代文学佳作。

韩红演唱的一首质朴感人的歌曲《梨花又开放》。这首歌借梨花开放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童真的怀念。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带给你深深的感动和久久的回味。潘安邦素有台湾民歌王之称，他的演唱深情婉转，扣人心弦，是一代人不可泯灭的记忆。潘安邦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承载着他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和对外婆深深的思念。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大乔小乔的民谣作品《消失的光年》，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每个人过去的时光，那些曾经的过往都是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珍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悦享流年。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东山少爷带给您的一首岭南童谣《落雨大》，充满了童言童语童趣，是几代广州人的美好童年回忆。

0: 少嘢都做错，搞到公司损失咗。一月调你去洗厕所，一系你俾份 report 我，咁计住个奖金冇得攞。
1: 喂，咁你咪洗厕所咯。
2: 喂，你唔系啊嘛？你系咪兄弟啊？咁都笑我？
1: 唉，唔好讲埋啲衰嘢啦。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程璧出生在北方，这个温柔且充满诗意的名字呢，是由祖母给起的。小的时候，他和祖母生活在北方的四合小院，那里是他创作的最初灵感来源。听到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里的一首小诗呢，描述的就是儿时与祖母共同生活过的小院模样。好的，接下来听到音乐诗人李健带给您的一首《童年》。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充满了对美好童年时光的追忆和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感怀。

赵赵带给您的一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温馨治愈的歌词和曲调让人梦回童年，回到那个有奶奶陪伴的小院子，感受生命当中的纯真美好。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用闽南话演唱的《天地五香》，温暖治愈的嗓音娓娓道来客家人共有的那份真挚而纯粹的乡愁。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乐享流年。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是八只眼组合带给您的一首台湾校园民谣《赤足走在田埂上》。歌曲描述了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景象，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好的，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逸。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10点首播。那台海之声呢，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在手机端啊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在这里呢，不管是我们去旅行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啊。所以呢，期待所有的去宝可以呢每天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3: 5月5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从小念到大，又一个端午到来了，我们发现啊，那些艾草的香、粽叶的甜、鼓点的响，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条通往回家的路。
4: 是的，对于很多朋友而言，端午节是一种家的味道，是清早门上艾草和菖蒲混在一起的那一股苦香，是厨房里糯米粽叶慢慢蒸开的甜香，是整条街都浸泡在一种古老而又熟悉的节奏里。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会有怎样特别的行程呢？
4: 在我们今天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去屈原故里过端午。
3: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一起来一场汨罗行，欲似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失魂。
4: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5: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

0: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有请的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要跟随周老师啊一起去端午啊，我们屈原的故里来过端午。
5: 2000多年前，有个人用一生守护一个国家，最后用一条江水为一个民族守住了永恒的记忆，他就是屈原。
6: 是的，现在在屈原的故里秭归，人们用将近一个月来纪念他，设坛祭拜，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粽子祭情，一样都不少。
5: 屈原给了端午灵魂，秭归给了端午时间。从黄冈师范到屈原故里，从课堂到江畔，周美华老师带我们走进湖北秭归。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有句话说，世界端午看中国，中国端午还得看秭归。湖北省宜昌市的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所以对端午佳节的重视程度就如同是过春节一样，而且庆祝的时间还很长哦，甚至还长达将近一个月。在屈原故里里还有座非常漂亮青瓦白墙，属于清代的峡江民居，以及明清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县衙、城门和古桥等。而它的重要核心建筑屈原池是以明清风格所复建，所以看起来呢也就特别的端庄典雅、古朴而厚重。此外，为了让大家都能一次看懂屈原故里的祭祀、游江招魂、龙舟和楚风民俗等，屈原故里还特别设置了端午习俗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邀请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到位于长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除了来此一访屈原故里，我们也能在此享受着每一位中国人都一定要欢度的端午佳节。在战国七雄中呢，版图最大的是楚国，而最富有的呢是齐国，最强大的则是秦国。楚国不仅有超过800年的历史，民族的凝聚力呢也非常大，所以啊就有一句话说，横折秦地，纵折楚王。意思是说，如果采取的是连横的话，那统一天下的就是秦国咯，但如果推行的是合纵呢，一统天下的就会是楚国了。所以当时屈原就主张啊，咱们楚国必须得和最富有的齐国结盟，才对抗得了那最强大的秦国。当然秦国最怕的也就是这一点啊，所以秦国就派出了口才最好的张仪去对楚怀王说，你们如果愿意和齐国断交的话，我们就把600里的商於之地送给你。没想到楚怀王竟然是信以为真了，便急忙地去和齐国断交，然后呢又再派人去向张仪索要那600里地。张仪见计谋已经成功，便立刻变卦，说当时他只有承诺6里，可从没说过什么600里呀。楚怀王听得正是勃然大怒， 便下令发兵去攻打秦国。但这毕竟是贸然出兵，加上楚国已经失去了齐国这位强大的盟友，这一仗楚国当然是严重的损兵折将，而且还丢失了汉中之地。几年后秦国又来和楚国示好，而且呢还愿意将所夺走的汉中之地一半归还给楚。但奇怪的是啊，楚怀王竟然不要，他说他只要张仪的人头。张仪实在太了解楚怀王了，他根本不怕，还自告奋勇地要前往楚国。张仪一到楚国后呢，就收买了楚怀王的夫人郑袖以及楚国的大夫敬上，轻轻松松地就把楚怀王给忽悠了。于是啊，楚怀王就把张仪给放了。等屈原从齐国出使回来，一听说张仪已经离开，便急着大喊，大王为何没杀张仪呢？楚怀王这才恍然大悟，派人去追，却也来不及了，因为张仪早就已经离开楚国。再过了若干年，秦国又来和楚怀王说，想在武关搞一次会盟。屈原可是坚决反对啊，但却也阻止不了。结果这一去，楚怀王就再也回不来了。最终他不仅客死他乡，就连尸骨还是秦国给送回来的呢。屈原的忠贞爱国，楚王不但不肯听。

终于率领大军将楚国的都城给攻破。当楚国的都城被攻破时，屈原正流放到汨罗江畔，他实在是难忍心中的悲痛，便抱起一块大石头跳入了汨罗江。就在屈原投江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当地的百姓一听到屈原投江后，就急急忙忙地划着龙船来救他。而另外一个说法呢，则是说当他们来到这里时已经找不到屈原了，但又怕他的身体会被鱼虾给吃掉，所以呢就包了些像是米饭之类的，纷纷给投到江里去。其实啊，早在屈原投江以前呢，楚地早就已经有端午的民俗了，但不同的是，因为屈原便是端午这一天而有了更深沉的内涵，它不仅成了纪念爱国诗人的重要节日，也成了凝聚我们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文化符号。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粽叶飘香，只要是有江有河的地方呢，几乎也都一定会举行盛大的划龙舟竞赛。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所以在将近一个月的端午节庆里，都会为纪念屈原而举行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首先，大家会聚在依山而建、有着漫长石阶、饱含着浓厚楚地风情的屈原祠前，来举行端午节庆中最为核心的活动，也就是祭祀屈原。此外，在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馆里，还会以棱角分明的绿粽包上用以表达洁净的糯米，而在糯米的中央呢，还会再放上能体现赤诚的红枣，以表达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以及屈原是一生洁白、半世煎熬的高贵品格。大家拿着这些热腾腾又飘着竹叶清香的粽子，登上手摇的木船上，等船只划到水深之处后呢，再将一个个的粽子给投入到江中。这个充满浓厚宗族之爱的仪式和习俗，即便已经过了2000多年，当地人想守护屈原遥寄思念的质朴念头，却从来都不曾中断。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1: 大家好，端午安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端午的特别节目，我是嘉华。五月的江风裹着艾草的清香，从2000多年之前一路吹到了今天。
0: 那么接下来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继续呢走进湖北秭归。
2: 除了投粽子，最不能少的当然就是划龙舟的竞赛了。相传屈原虽是在5月初5投汨罗江，但他投江的消息传回秭归故里也是10多天之后了。秭归乡亲听到这消息后无不悲痛万分，除了纷纷跑到江边摆设祭坛，还急忙地划着渔船想把那写下离骚的屈大夫给找回来。这份质朴又动人的习俗至今仍是在秭归代代相传，因此在江心就会有艘特别大的船只，船上会有人在那唱着游江招魂的号子。除了纪念屈原，当地人还会将研磨成粉末的雄黄给调入到自家所酿造的包谷酒或是高粱酒里，以形成雄黄酒，然后呢再把这个雄黄酒给涂抹在孩童的额头上以及耳朵后，除了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还能驱毒除病哦。而且啊，在家家户户的门前都会挂着香气浓郁的艾草，用以驱邪纳吉、护佑安康。妇女们呢也会用五彩的丝线以缠绕成香包。其实啊，这些习俗在台湾也是同样在传承的，所以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呢，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挂上艾草，吃着粽子，并准备雄黄酒以及香包。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要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实况转播的划龙舟大赛。来到大陆后，我们已经不必再看实况转播咯，而是可以直接在平整的大江大河上看着可令人热血沸腾的划龙舟大赛。尤其呢是在屈原故里前观看，可是会令人更兴奋，视野也更辽阔哦。因为啊，这里有长江三峡大坝，江面不仅特别的宽敞，还一眼望不到边境。能在这么世界级的水利工程背景下划龙舟，那整个气场啊就已经是先被拉满了。那大坝呢就像是一条横卧在江面上的钢铁巨龙，阳光洒在坝体上，灰白的墙体与橘色的大型工业起重设备在墨绿色的三峡里不仅显得特别抢眼，还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和一种踏实交织但却又不失柔和之美的浑然天成。江面上一条条龙舟整齐地列队着，高昂的龙头冲着前方，每一位选手呢都穿着亮眼的橙色救生衣。当发令枪一响啊，那场面可是瞬间就炸开了，几条长长的龙舟呢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地冲了出去。选手们的动作都是整齐划一，大家边喊着震天的号子边把浑身的力气都给灌在整只桨上，远远近近的好几条船都是你追我赶，那股热闹的冲劲让我们这些观众啊也都跟着一起沸腾起来。于是呢我们也和周围的观众一块扯着嗓子喊加油啊，眼睛无不直勾勾地盯在那江面上，连眨眼都怕错过，哎，哪条船是不是已经突然瞬间超越在前面了啊？夺标的那一刻啊，才是最令人振奋的。只见那舵手一个翻身，整个人便笔直地卧在龙头上，像飞鸟一样的要扑出去，身体几乎都要贴在水面上了。他高举着那一只标，整艘船就像是被他这一下给压得船头上扬。那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再配上他那身亮眼的橙色救生衣，在阳光的映照下实在是太帅气了。站在这座融合了色彩张力、书法气韵和历史厚重感的屈原池前， 遥想着屈原一生，始终是坚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愿孤独也绝不妥协的傲骨，以及他对家园的浓烈之爱。在望着水天一色的江面及那横亘在江中始终英挺的三峡大坝，便令人心中突然兴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慰。正如屈原当年是用他一腔的热血在守护着他的家国，如今镇守着这方水土的长江三峡大坝，也如国之重器，成为每位中华儿女心中的中流砥柱。这份踏实感正是源于我们从未忘记先人的热血，才能再以这份热血去缔造了如今的这座钢铁脊梁。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在端午假期呢收听我们去旅行端午的特别节目。当我们穿过古木斑驳的光影，抬头望见屈子祠的那一刻呢，所有的奔赴，所有的期待，感觉都终于落地了。那这句话呢，是我们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啊，雪梨为大家带来的。他说，在这样一扇门背后，不仅藏着屈子一生的故事，更藏着我们每个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啊，跨越2000多年的文化挂念。
1: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推门而入，继续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让我们跟着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雪梨汨罗行，欲似山上夜屈子，一江碧水吊失魂。
4: 汨罗行，欲似山上夜屈子，一江碧水吊失魂。清晨6点，长沙城还浸在薄凉的晨雾里，我已踏上前往汨罗的旅途。高铁疾驰，窗外的风光从都市楼宇渐变为湘北的水田阡陌，绿意一层层铺展开来。当列车抵达汨罗站，出站时风里已带着水汽的温润，混着淡淡的草木清香，这是汨罗江的气息，是跨越2000余年依旧萦绕着屈子魂魄的气息。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不是在寻找屈原，而是汨罗的山水在呼唤每一个读过离骚的人。此行的目的地是汨罗江畔玉寺山顶的屈子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汉代，现存建筑为清代乾隆年间迁建，历经岁月洗礼，仍旧静静伫立，守着一江碧水，藏着千年文脉。对我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奔赴，一场与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对话。从汨罗市区出发，驱车约20分钟便抵达屈子文化园。园区开阔，草木葱茏，空气中弥漫着菖蒲与艾草的清香，恰好呼应屈原诗中沪江梨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的清雅意境。车行至山脚，远远便能望见玉寺山的轮廓，而山顶那座绿瓦的建筑便是屈子祠。依山面江，白墙红棱的牌楼式山门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醒目，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楚人的图腾藏在建筑的巧思里，一眼便觉庄严古朴，肃穆悠远。石阶而上，青石板石阶蜿蜒向上，波度平缓却步步沉淀。石阶两侧古木参天，香樟松柏枝干粗壮，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同行的当地老人说，这些树木大多已有百年树龄， 陪着屈子慈走过了无数风雨，也见证了一代代人前来凭吊的身影，行走间脚步不自觉放缓，耳边只有风声鸟鸣，偶尔夹杂着远处汨罗江的流水声，喧嚣渐渐退去，内心慢慢沉静下来，仿佛每一步都在靠近那段沉郁厚重的历史。登完石阶便抵达屈子慈前坪，抬眼望去，山门正中屈子慈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笔锋厚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额之上十几幅浮雕静静排列，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屈原的生平。心怀社稷，遭谗背书，放逐江南，行吟则畔，每一幅浮雕都是一段故事，寥寥数笔却道尽了屈原一生的忠贞与坎坷。山门两侧一幅对联格外醒目：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寥寥是四个字，写尽了屈原去国怀乡的悲愤，也道尽了后人对这位诗魂的敬仰。字字千钧，引人沉思。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端午假期我们去旅行的特别节目当中呢，走读中华有请的是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雪梨，他要带领大家汨罗行，玉寺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诗魂。
3: 从照壁上的光蒸日月到江边雕像的迎风而立，2000多年前屈原留下的爱国情怀和求索精神，直到今天还在打动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雪梨的脚步，好好的来感受这样一份穿越千年的心灵的力量。
5: 推开朱红色的大门，缓步走入祠内，一股古朴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屈子祠为三进砖木结构，青砖墙体，小青瓦屋面，琉璃花板屋脊，典型的江南古建筑风格，整体布局错落有致，厅堂廊池浑然一体。地面由青石板铺就，历经百年踩踏，光滑温润，缝隙间生出许多青苔，更添岁月韵味。前院中央一方照壁静静矗立，正中镌刻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全文，字迹工整，笔力尤尽。壁照上方光蒸日月的牌匾高悬，四字金光闪闪，恰如屈原的品格，高洁不屈，可与日月同辉。我站在壁照前，仿佛看见太史公提笔凝思。

为那个沉江的灵魂写下第一行传记。从此，屈子不再孤单。穿过前院，进入中进庭院，两棵古桂树映入眼帘，枝干苍劲，枝叶繁茂，虽非花旗，却依旧绿意盎然，亭亭如盖。树下设石桌石凳，工人休憩，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吟诵楚辞佳句。庭院两侧回廊环绕，墙壁上镶嵌着八块明清碑刻，皆是历代文人墨客凭吊屈原所作的诗词歌赋，笔体各异，或雄浑，或清秀，或沉郁，一字一句皆是对屈原的缅怀与敬仰。伸手轻抚冰凉的石碑，指尖划过凹凸的字迹，仿佛能触到古人的温度，感受到他们与自己一样，对这位爱国诗人满怀崇敬与惋惜。中进正殿是屈子祠的核心所在，殿门敞开，庄严肃穆，正中供奉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牌位上方招魂三护地，鹤壁九歌星的对联悬挂两侧，道尽屈原的孤忠与忧思。殿内中央屈原塑像静静伫立，斗戴高冠，腰佩长剑，身形瘦削，面容刚毅，眉宇间紧锁忧思，眼神望向远方，似在遥望故乡影城，似在忧虑家国苍生。灯光柔和，洒在塑像之上，为这位千年诗魂添了几分温润，几分亲切。驻足凝视，久久无言，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离骚》中的诗句：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一刻，屈原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滚烫，直击人心。我忽然明白，为什么2000多年过去，我们还在凭吊他，不是因为他投江的悲壮，而是因为他始终把苍生放在心头。绕过正殿，来到后进院落，这里相对静谧，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清幽。院落中央有一方小天井，地面青石铺就，角落种着兰草、菖蒲，绿意点缀，生机盎然。两侧耳房陈列着与屈原相关的文物复制品、古籍版本，还有历代祭祀屈原的器物，静静诉说着千年传承的故事。一间耳房内摆放着屈原行吟泽畔的场景雕塑，他身着宽大衣衫，步履蹒跚，神情落寞，身旁是潺潺流水，岸边丛生草木，逼真的场景让人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看见那位被放逐的诗人在汨罗江畔孤独行走，心怀悲愤，笔耕不辍，写下《天问》《哀影》《怀沙》等千古名篇。走出屈子祠，沿着山间小径缓步前行，便能抵达祠西南角的独醒亭。亭子小巧玲珑，飞檐巧角，古朴雅致。亭名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相传当年屈原常在此亭与渔父农夫促膝长谈，诉说心事，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如今亭内设有石桌石凳，坐在亭中，清风拂面，远眺汨罗江蜿蜒流淌，江水清澈，波澜不兴，平静得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承载过屈原沉江的悲壮，承载过千年的哀思。江面上偶尔有小船划过，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远处水天相接，薄雾缭绕，宛如一幅水墨画卷。从独醒亭下山，沿着江边栈道慢行，脚下是平整的石板路，一侧是葱郁的草木，一侧是悠悠汨罗江。江水静静流淌，不急不缓，仿佛在低声吟唱着千年的歌谣。岸边生长着菖蒲、艾草，随风摇曳，清香阵阵，这是端午的气息，是屈原的气息。沿途偶遇几位游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大家都轻声细语，步履缓慢，眼神中满是敬畏与沉静。行至江边开阔处，一座高大的屈原雕像伫立岸边，他昂首挺胸，目光坚定，衣袂飘飘，仿佛正迎风而立，高声吟诵楚辞。雕像下方不少游客驻足瞻仰，有人默默鞠躬，有人轻声诵读诗句，有人静静沉思，无声的敬意在风中流淌。阳光渐渐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江面，洒在雕像上，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温柔而庄严。夕阳把江面染成一片碎金，我恍惚觉得那不是落日，而是屈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诗。返回途中路过屈原碑林，这里藏于屈原祠旁，镌刻着历代名人凭吊屈原的诗词，从唐宋到明清，从文人雅士到官员墨客，字字句句皆是敬仰。漫步碑林，仿佛穿越千年时光，与历代文人对话，感受他们对屈原的共鸣，感受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不远处，屈子书院静静坐落，始建于北宋，如今的建筑是近年重建，规模宏大，古朴典雅。夕阳西下，暮色渐浓，回望屈子祠，在暮色中越发古朴庄重。汨罗江在山脚下蜿蜒流淌，一江碧水默默东流，晚风拂面，带着草木与江水的清香，耳畔仿佛传来屈原的吟诵，传来千年的回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千年前的句子，此刻却像是对我，对每一个当代人说的话。此次汨罗之行，没有走马观花的匆忙，没有打卡拍照的浮躁，只有沉静与感悟。屈子祠不大，却藏着千年文脉。汨罗江不宽，却载着诗魂忠魂。屈原的爱国情怀、高洁品格、求索精神，跨越两千余年，依旧熠熠生辉，融入每一寸土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原来
有些人是不会死的，只要还有人读他的诗，还有人踏上这条朝圣的路，他就活在每一个清晨的江风里。离开汨罗时，夜色已至，回望这片山水，心中满是敬畏与感动。屈子慈静静伫立，汨罗江悠悠流淌，诗魂不灭，文脉永续。这场奔赴是与历史的对话，是与精神的共鸣，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往后余生，每当想起汨罗，想起玉寺山上的屈子慈，心中便会涌起一份沉静的力量。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舒逸，代表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5: 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
6: 我国组织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黄土高原定边白萝卜首销台湾市场。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无人机测评要上强度，会飞不等于能战。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是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梅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其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请听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6: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3: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助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

0: 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1: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调配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动态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各大火车站通过增开进出站通道、加强市政公交接驳等措施，确保出行平安有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3: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去往吕梁、介休等方向的普速旅客列车10对，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5: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39万人次，同比增长2.6%。
6: 出游、探亲等多重需求在端午假期集中释放，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执行航班1137架次，客流与航班量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7: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针对端午假期可能会出现的天气变化，机场呢也提前完善了应急保障的预案，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8: 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并向司机做好提醒工作。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9: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记报警。
0: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为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我们来听报道。
10: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11: 非常好，治愈。
1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这种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0: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0: 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1: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神经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患者，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日至18日，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6: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韩国外交部官员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答记者问。有记者问，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南镇昨天向记者表示，韩中建交联合公报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韩方上述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台湾问题表示，韩中两国的基本关系在建交之初就确立了非常原则的基本的立场，韩政府始终恪守这一立场，从未偏离。韩方对中国最核心的关切台湾问题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此后他来华国事访问时表示，韩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一个中国。 发言人表示，此次韩国外交部主管局长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方对此积极评价，我们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日赖清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林健表示，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起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多位近日在厦门参加海峡论坛的台胞受访时表示，电影勾起他们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期盼早日在台湾上映。虽还未看过这部电影，台湾原创音乐人黄靖伟已被影片的配乐吸引，他期盼影片未来能够正式登陆台湾院线，让更多台湾观众看见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也有不少台胞先睹为快，并向亲友推荐这部影片。台湾自媒体人翟轩受访时表示，许多台湾老一辈因未能返回大陆家乡而留下遗憾，这份共同的乡愁让很多台胞专程赴大陆观影。翟轩认为，背井离乡之人刻入血脉的故土眷恋是代代传承的根脉，时刻警醒后辈不忘来路与故土。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初，台湾知名影视制作人赖聪比评价该片非常值得肯定。不久前，赖聪比在深圳和台湾友人聚会时向众人推荐该片，不少人观影后向他致谢。不少台湾影视从业者被影片真实动人的情节打动，片中先辈在异乡坚持让子女学中文的情节让台湾青年导演邱庆林印象深刻。邱庆林认为，给阿嬷的情书启发两岸影视创作者应深挖中华历史，扎根生活，聚焦真实情感，用有温度的故事连结彼此。电影也让金门民众回忆起祖辈口耳相传至今的下南洋经历。金门青年张洋洋说，他祖父当年曾三度远赴南洋打拼，家中至今仍有亲属定居当地。相似的家族迁徙记忆让这部影片在亲友间广为谈论。如今在厦门长庚医院担任中医师的他表示，已将观影计划提上日程，期待在影院读懂属于老一辈的岁月与乡愁。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8: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产自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的 53.2 吨白萝卜近日运抵台湾地区。定边县地处黄土高原，具有高海拔、强日照、洁净沙壤土等自然禀赋，孕育出的白萝卜脆嫩多汁，清甜爽口，是被台湾生鲜消费标准。目前该县白萝卜种植面积达8万亩，年产量超40万吨，规模化标准化产业优势显著。定边县裕源果蔬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毕玉忠表示，定边白萝卜首次亮相台湾市场，让他们扩大出口的信心倍增，预计今年可完成2800吨对台出口订单。后续他们将持续严控产品质量，规范生产标准，让更多来自黄土高原的新鲜果蔬飘香宝岛。17号晚间，一辆色彩鲜艳、型号为82022的张雪机车在新北市街头亮相，吸引众多车友围观，现场人潮汹涌，甚至一度引来警察上前询问。不过当警察认出这是刚刚在世界赛场夺冠的冠军车后，竟当场掏出手机与摩托车自拍合影，还主动与车主握手，追慕被岛内网友戏称为不是查车是粉丝见面会。对于这辆张雪机车的亮相方式，据了解，因为台湾地区现行规定，目前大陆生产的摩托车无法直接销售到岛内，只能通过零部件拆分运输，再由车行在岛内组装而成。 今年三月底，成立仅两年的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连续两回合夺冠，打破了欧美及日本制造商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几天前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张雪机车拿下第六冠，夺冠车型为张雪 820RRRS， 是一款基于量产基础车型 820RR 衍生而来的 WSBK 赛车。官网显示，张雪 820RR 标准版售价为 4.38 万元人民币，约合20万元新台币。相比之下，台湾同级别进口车或台湾本地组装车往往更贵。有台湾网友对比后发现，某台湾品牌同款摩托车在大陆的售价仅为台湾的一半，配置却更完备。而台湾号称机车之岛，保有量超过千万级，种种因素推动下，至三月底 WSBK 夺冠后，张雪机车便成为岛内车友圈热议的话题，一直急切追问张雪机车何时来台。虽然台湾车迷热情高涨，但想要合规拥有一台张雪机车并非易事。就像刚才所说，根据台湾地区现行规定，大陆生产的摩托车无论排量大小均被禁止输入，因此亮相台北市街头的这辆张雪机车除了是拆散组装外，还无法在岛内合规上牌和上路试驾。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引发台湾网民吐槽，政策保护了这么多年，消费者供养了这么久，换来的却是贵出一倍的车。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潘华生投书台湾中时新闻网表示，在台湾长期保护的产业环境下，厂商无需努力即可坐收稳定的市场份额，让其毛利率远高于竞争激烈的海外同行。当大陆新兴机动车品牌以极高性价比在全球市场和赛道突围时，台湾消费者面对的却是长期高价低配。他认为，长期高关税壁垒与复杂税费政策的保护，导致台湾机动车市场结构僵化。难道民进党当局和民代看不到台湾民怨已深、民心思变吗？坦白说，这现况其实已不可持续了。台湾旺报近日也发表社论表示，两岸业界的交流对于产业升级、技术提升绝对有帮助，希望民进党当局放下意识形态，正视大陆产业进步，别让台湾摩托车产业在保护伞下温水煮青蛙，改用开放的心态造福摩托车骑士。台湾偏远乡村地区学校的教师荒问题日益严重。根据最新统计，截至今年春季开学前一天，全台公立中小学共有1429名代课老师缺额，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偏远乡村和外岛地区，甚至有学校招考82次都无人应聘。补习班老师温迪毕业于教育相关专业，从小对教师职业怀有理想。过去在学校任职期间，他曾有机会到偏远乡村学校任教，但考虑了交通因素与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最后没有成行。他表示，偏远乡村学校教师除了教学之外，还需要花费大量心力陪伴和照顾学生，相当于全能型教师。
8: 以往我们认知的代课老师其实就是授课，但偏小他不单单要授课，他要的是整合，他的统整能力我觉得会比起城市的老师还需要更大更多一点。偏乡其实就会像是这样，就变成是老师就不是只有老师这个角色，有时候要身兼父母，然后有时候班上的学生不多混龄的时候，老师还要当小朋友的朋友，朋友老师家人都有可能。
9: 同样在补习班任教的林晴观察发现，现在城市里的学校教室大多升级为智慧教室，偏远乡村学校这几年虽然也有引入，但相关师资一直没能到位。加上如刚才所说，这些学校的老师要包办教学、照顾、陪伴等职能，几乎是一人多用。如果没有标准课程引导以及家长在家协助，短期内城乡教学资源差距很难拉近。
8: 市区的资源当然也是比较多啦，就是说，就是我们这补习班可能都是附近的孩子，那我们可能就会要求他们直接来这里，可能一到五啊，每一天都会在这里去做练习。可是可能如果在偏乡，他们可能住得比较远，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种资源，又或者说因为偏乡的老师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可以有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9: 除了数字教学师资不足，偏远乡村学校的理化、英文等专长教师同样缺乏。原因不外乎地理位置与生活不便，正式教职工作少，而且多数都要担任行政职务，压力较大，师资的流动性很高。以刚刚过去的岛内五月初中会考为例，城市地区的学校都专注于教学与最后冲刺， 而偏远乡村学校老师依计划兼顾课后照顾及教职陪伴，分身乏术，长期下来自然形成城乡教育落差。台湾家长团体联盟辅导理事长彭淑燕指出，整体来说，偏远乡村学校师资缺乏是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措施才有缓解的可能。当局应该多管齐下，包括增加偏远乡村学校正式教师的配额、薪水与福利，同时针对非专长代课教师开设进修班，提高他们的任教能力。
10: 同时应该要挹注经费来改善偏乡教师宿舍老旧、空间狭小的问题哦，让现代的生活品质跟隐私哦都可以兼具哦。那老师们呢，或他们的家庭呢，就可以从原先的路过心态，也许可以逐渐转化成为定居的可能啊。
9: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近日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了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此外，台陆军司令吕坤修日前表示，计划在下半年的无人机训测评鉴中增设视距外攻击、夜间攻击等科目，以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那么台陆军在无人机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7: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6: 近年来，台军对无人机领域的重视程度持续升温，台陆军日前更密集实施了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于台南重点验证了沉浸式及投弹式等两型无人机的作战运用能力，对装甲车辆和敌方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台陆军第21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则在宜兰地区组织天马操演，期间首次使用阿尔提乌斯 600M 型巡飞弹实施海上目标实弹射击。张老师，台陆军这一连串动作意欲何为？
13: 台军近期频繁举行无人机与巡飞弹的实弹操演，是其加速无人机战力生成、推进所谓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举措。这里的沉浸式无人机通常指 FPV 无人机啊，或者说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投弹式无人机呢，就是对常规的传统的商用小型多旋翼无人机进行改造，使其啊可以投放简易弹药。进行这两种无人机的操演训练，就是在模仿低成本的消耗战，验证无人机在近岸或者巷战中对装甲目标和掩体的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在地面作战中担负侦察监视任务的能力。而在操演中呢，首次使用的美制阿尔提乌斯 600M 巡飞弹具有较长的巡航时间和海上的巡飞能力，台军试图借此构建对渡海舰船的这种分布式打击链，包括对完成登岛的目标的打击。从它的演练来看呢，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仍然处于战术摸索阶段，将无人机有效融入整个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炮兵、情报、电子战，需要长期的打磨，而非几次实弹打靶演练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6: 那么除了加强无人机与巡飞弹的实弹操演力度，
14: 台陆军司令吕坤修近日还在军务汇报时表示，针对台陆军下半年的无人机训测评鉴，指示相关单位发挥创新思维，朝视距外攻击、真攻一体以及夜间攻击等科目方向迈进。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陆军高层为何突然要求增设这些高难度科目？
13: 台陆军官员的这一表态，包括下半年增设高难科目的规划，是台军试图在战术层面摆脱完全被动，强行融入美军所谓地域景象无人机作战构想，进一步强化其不对称作战能力的直接体现。台湾陆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它要弥补传统火力的短板，打造视距外的击杀链。台军长期以来受限于自身装备水平啊，它的基层部队列装的迫击炮啊、榴弹炮啊等传统压制火力的射程普遍比较近，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远程火箭炮和立体的登陆火网，台陆军如果在视距内与解放军交火，极易在开战的初期就被悉数的摧毁，被完全的压制。那么通过引入视距外攻击和真攻一体科目，包括相关的无人机，那么台陆军试图将基层部队的监视、侦察和打击范围从原来的十几公里强行延展至数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外。第二呢，要强化它的夜战能力，寻找在夜间生存的空间。台军之所以选在此时增设夜间攻击等高难科目啊，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白天的台海战场上，由于缺乏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他的部队难以生存。台军试图呢利用夜幕作为掩护，进行隐蔽渗透和袭扰，以强化他的生存能力、防御能力。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台媒披露台陆军下半年能够开展夜间训练，标志着他采购的具备夜视功能的战术无人机已经陆续的完成交付。那么装备到位之后呢，台军当然想将训练科目从简单的白天基础操作拓展到夜间的作战评估。
14: 这些规划听起来像是一回事，但台军往往口号喊得响，落地总得大打折扣。那么张老师，以台军官兵当前的无人机操作水平，要实施这些高难度科目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从会飞到能战，台军还有多远距离？
13: 首先呢，它会面临体系兼容的挑战。台陆军高官构想的真攻一体和视距外打击啊，不是单兵操作无人机撞击目标那么简单啊，它需要将无人机捕获的情报实时转化为炮兵或者导弹火力的坐标。台军长久以来呢，它的陆海空三军各行其事，数据链系统呢未能实现全面的下沉。台陆军无人机即便在很远距离上发现了目标，它的情报也很难实时安全的同步给海军包括空军的相关的作战单元，特别是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基于商用无人机改装的无人机，它无法形成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杀伤链，只能在小范围内共享。其次呢，它的人员素质也难以满足要求，操作传统的步兵武器和操作高技术无人机对官兵的素质要求有着很大的差别。台军虽然成立了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但基层官兵的整体训练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呢考证不等于实战。台军的飞手通过考核获取的往往是民用或者基础级别的操作证照，那么这种在晴朗无干扰环境下进行的安全操纵，与在战场高压强干扰夜间瞬息万变环境下的战术应用存在很大的能力差距。如果脱离了制空权、制海权和电磁优势，那么这些无人机在真正的台海冲突中极易沦为被单方面压制的一次性的玩具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军力对比。
12: 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副教授为您讲述一夜纵香两岸情长。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15: 大家好，我是孝瑞。端午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民俗传统。都说味道是一种乡愁，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不仅串起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更是直观地通过舌尖上的家乡味道来寄托着乡愁。
16: 离乡的游子每逢佳节，在思亲之余也会思念故乡的风俗以及味道。 端午节这个传统的中国习俗是两岸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的证明。这个传统习俗就是伴随着闽粤移民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用复刻的方式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五号，一如在闽粤的家乡一般，用上了糯米绑起了粽子。
15: 包粽和吃粽展示两岸食源相同，感情相系，所体现的饮食文化更是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脉。台湾地区汇集了许多口味的粽子，最为传统的素粽与福建广东地区相似，而在岛内非常有人气的湖州粽则来源于大陆的江浙一带，身形较瘦长，做法是先将糯米用酱油腌出香味，再配上透亮的蛋黄，粽子内部的鲜肉则是很讲究，要一肥一瘦两条相配，这样吃起来才鲜香多汁。
16: 在台湾，平常人吃的大多是素粽，不见得里面会包裹内馅。这些源自闽粤比较有名气的，大概要属湖州粽子以及广东粽子。湖州粽子大概是四角长条形的，体积比较小一点，主要呢分成鲜肉粽子跟城沙粽子两种。前者呢是包肉的咸粽子，基本款的湖州鲜肉粽是把糯米拌上调味之后，包入一条预先腌入味的生猪肉。为了配合台湾当地的口味，有一些湖州粽子在台湾也有所改良，从原本馅料的基础上面加上了台湾人比较喜欢的香菇、咸蛋黄或者是花生等等不同的素材。湖州粽子的做法主要是来自于它的特色，大概是用煮的方式来制成的。他们先将糯米在水中浸泡约12个小时，与糯米跟内馅的比例大概抓在1:1到2:1之间，一捆大概可以包上6到7只。在包裹的时候呢，用略松一点点为原则，但是呢也不可以太紧，会特别注意到它外形轮廓的一个样貌。绑好了之后呢，在水里煮大概4个小时就熟了。据说湖州的粽子之所以可以远近驰名，跟当地所产的竹叶有相当大的关系。据称只有湖州他们当地的竹叶所包的粽子在煮的时候才会有特殊的香味，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办法办到的。但是呢，在台湾的湖州粽子实在无法取得在湖州所生产的那个竹叶，因此呢，大多也是用台湾当地的素材来进行处理，味道呢可能跟湖州本地有一点点不一样，然而它的做法、它的形状还是原本大概的一个样貌，人们在吃的时候也可以一解思乡的情绪。
15: 大陆的粽子有南咸北甜的说法，北方多包小枣、豆沙，南方则有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台湾的粽子和大陆一样，也有南北口味之分。甜咸粽子的样貌乍一看似乎是差不多，但是识货之人立刻就能分辨出不同来。
16: 区分咸跟甜的方法并不是要拆开来才能够晓得，而是在那个粽子的外面呢用不同的馅来捆绑。比如说甜粽子就用麻馅来绑，咸粽子呢就用草馅来绑，因此呢不用打开就可以确定这包的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粽子。包裹的粽子一概要用竹叶。
15: 南北粽的差异在于烹调方式和所用食材的不同。南部粽用的是生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口感绵密的咸蛋黄，入口即化的花生、香菇等食材为粽心，不翻炒，纯水煮熟，配上酱油膏、花生粉，吃起来软软糯糯。而北部粽用的是熟糯米，材料有猪肉、咸蛋黄、卤肉汁、花生、金钩虾、萝卜干等， 先将干货们和糯米入锅翻炒至八分熟，再加上酱油和油葱酥拌匀，佐以调味料，裹上粽叶，送至蒸笼，口感 Q 弹，粒粒分明，像是在吃油饭，更适合重口味的朋友。
17: 咸粽基本上也被分为两种，一个简单说叫南部粽，一个简单说叫北部粽。之所以会这样称呼它们，一方面呢是地域的一个习惯，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烹调做法的完全不同。那台湾南部粽呢用的那个料就不太一样，南部粽最重要的就是花生，所有的南部粽里面一定会有粒粒饱满而厚实的花生，它经过水煮之后会跟着那个圆糯米一块完全的包进那个粽子里面，吃起来呢口感很柔软，这个也是南部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另外呢，南部粽也为了要追求它的香味，虽然不用虾米，虽然不用鱿鱼干，可是呢它会用香菇。通常一个粽子大概都会分配上一朵到两朵的香菇，使得这个粽子的香味可以大大的提升。但台湾南部粽还要有的一方面是一定要有一个咸蛋黄，咸蛋黄呢只抽取蛋中间那个蛋黄的部分，一方面呢要把它弄成是咸的一个样子，另外呢也要让它有一点油亮，这个有油亮的光滑而饱满的咸蛋黄会包在整个粽子的中间，搭配上肉粽也不可或缺的猪肉。台湾北部粽用的是五花肉，南部粽用的是夹心肉，一方面呢又卤的，一方面呢也用煮熟的方式呢使得它带一些油花，这一方面可以让粽子在尝的时候呢不会那么样的干涩，因此呢这也可以使得口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层次。这一些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呢，就展现了台湾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一个差异。
15: 岛内除了常见的北部粽、南部粽，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还有果蒸粽。果蒸粽原是广东肇庆的特色小吃，是选用糯米、咸蛋黄、五花南肉、绿豆、莲子，配以佐料蒜蓉、沙姜、五香粉等等，包成金字塔形的粽子。
16: 果蒸粽里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食材，比如说像是糯米、干贝、蛋黄、香菇、栗子、莲子、烧鸡肉、烧鸭肉、五花肉、火腿丁、绿豆仁等等各种不同的食材，整个混搭在这个内馅里面，因此呢，就可以使得那个内馅尝起来相当丰富，也使得这样的一个粽子每一颗大概都可以重达1.5斤左右，体积相当大。广东人通常称它为粽子之王，这样的一个粽子在台湾也能买得到。
15: 随着粽子的口味及工艺不断的创新，在传统糯米粽的基础上，粽子的口味正在不断的上新，抹茶、红豆冰粽、紫米香芋粽等，万物皆可包进一个粽子里面，不仅内馅多样，连糯米都可以用冰皮替代，出现了颜值高的水晶粽，晶莹剔透的外表包裹着丰富的馅料，颜值与口感兼备，让不少消费者觉得非常新鲜。
16: 许多的商家为了因应民众的需求，也会提供素食者素粽的一个选择。而端午节在台湾天气也逐渐炎热了，30几度的天里面实在有点难受，有一些商家为了符合民众的期待，他们也开发冰粽或者是水晶粽，取粽子的形体改以冰品为例，在这个初夏时节里面满足着吃粽以及吃冰的两重选择。
15: 聊了这么多口味各异的粽子，您对哪种最感兴趣呢？其实无论南北咸甜，只要能在端午吃上一个饱含中华传统文化的粽子，便是一种享受。粽子也已不只是单纯的节庆食物，更被赋予了思乡的情绪，被赋予了期待，被赋予了记忆。那细细的麻绳不只系紧了家乡味， 更将两岸的人民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且悠远记忆的传承。
16: 我们从端午节这个传统的中国习俗里面大概就可以看到，无论是从闽越移迁过来的粽子，或者是之后才来到台湾的湖州粽子，或者是广东粽子，其实他们都承载着中国传统的一个脉络。中国人好吃爱吃，他们透过吃来感应想念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传统，这个是永远也摆脱不了的一个脉络，这也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19日，农历5月初5，端午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
1: 若叶青青凝千载之幽绪，长蒲寂寂落九歌之余音。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联合山西总站共同推出2026端午特别节目根脉中华诗意端阳，通过肇始之光三晋启华，山河载韵千古流芳，民俗更续家国年年三大篇章，铺展三晋文脉，织就诗意长卷。
0: 节目中总台主持人王玉博、苗林、张哲、杜月妹等将携手演播艺术家李野墨与港澳台青年一同走进山西，以三晋大地为卷，千年诗文为墨，用普通话及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与三晋名胜间且行且吟。
1: 在运城盐池之畔，银湖万顷，霞披远山，演播艺术家李野墨倾情演绎传世名篇《南风歌》，溯源河东根脉，传递人民情怀。
0: 走进介休后土庙与绵山胜境，主持人王玉博、苗林等联袂呈现端午游绵山超风晓月祖诗，将节令之韵、山野之幽与晓月之奇融于一体。
1: 大家齐聚鹳雀楼顶，凭栏远眺，用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朗诵《登鹳雀楼》，在落日余晖中，以同一首诗、不同乡音，共抒中华儿女更上一层楼的时代志向。
0: 节目还将带来《九歌》《河伯》《白马篇》等经典作品的演绎，并讲述永乐宫壁画、平遥推光漆器、古建斗拱智慧等非遗之美。三晋大地之上，鹳雀楼、永乐宫、平遥古城，一座座地标凝固着千年底蕴，在一吟一咏、一景一物间，这份文脉悄然流淌，生生不息。
1: 以诗为舟，以声为楫，接下来就让我们于三晋山河间共赴诗意端阳。
2: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3: 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4: 关羽、张飞死何须，
5: 携带玉龙

0: 为君死。
1: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
2: 纵包分两季，爱树着为官。
1: 诗意端扬，浸染风雅，更上一层楼。表里山河，根脉中华。

0: 鹳雀楼。想当年，不知诗人在这看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才能写出那样波澜壮阔的诗篇。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端午时节登此楼，让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2: 余汝游兮九河，春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餐螭。

0: 鱼鳞呼吸龙堂，紫背雀兮朱公。
1: 鳞何为兮水中，成白猿兮

与汝游兮何之主？流思分兮将来下。子交首兮东行，送美人兮南。

0: 波涛涛兮来迎，鱼鳞鳞兮应雨。
1: 万里谁能访十州，新停云垢压中流。阖交纵玩难为事，海蜃遥惊耻画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常与蒲今作胜游。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运城古称河东，黄河在此骤然拐弯，奔涌东去，奔赴沧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代代华夏先民在此扎根繁衍生息。中条山脚下地壳运动形成内陆湖，经过千万年的日晒蒸发，变成河东盐池。舜帝在此抚琴吟唱南风歌，祈愿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因盐池兴盛繁华的运城，凭盐运定名传世，沉淀出这座古城的岁月底色。

0: 可以解无名之用心。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残兮。
1: 蕴城盐湖位于中国山西晋南盆地，总面积达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内陆盐湖。唐朝大历年间，河东池盐的盐粒甚至占到全国财富的1/8，全国盐粒的1/4。池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汉阳城下汉盐池，万宝腾光夺日辉。我欲大观穷化窟，汝泉一复了天机。日融池面烂生红，更有南山瘴碧空。一夜高峰浑如洗，周人说是广南风。兀自分流赴后人，暗江风雅遇谁亲。昆珠在侧知行会，上有何妨寄后尘。
3: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4: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5: 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6: 永乐宫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现存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全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勾填技法，以笔墨为媒，将天地万象和世间百态尽数融汇其中。核心杰作《朝元图》更是震古烁今的艺术瑰宝，整幅壁画面积超400平方米，290位仙官众神踏云而来，场面恢宏壮阔，人物仪态万千，兼具盛唐气象和元代风化。它承袭唐宋绘画之精髓及传统技艺之大成，更是继敦煌壁画之后又一享誉世界的艺术丰碑，素有东方艺术画廊的至高赞誉。
7: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盐媒已昨顶，曲涅且传觞。是古人留迹，年深履积长。当轩之锦茂，向水绝炉香。

0: 夕阳返照，影流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收钓饵，牧童吹笛弄西风。日光隐隐沉沧海，山色青青耸碧空。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
1: 耸出千山皆太空，山头初晓月融融。晴岚早霁横青黛，秋沼回营映碧龙。五月花残无战路，三春松骨有寒风。幽人策杖登临日，天下奇观一望中。
0: 介休坐落在晋中南，自古就是三晋咽喉重镇。这里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炉火纯青，您看那飞檐斗拱之上的琉璃，釉色纯正斑斓，造型精巧灵动，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流光溢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休后土庙，这里有着中国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与琉璃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与艺术宝库。刚才这几首咏叹山西的诗文，也是将这里的人杰地灵与风华气韵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0: 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张飞死何伤？
1: 等是人间好嚣张，泰山名比一毫芒。
2: 贺罗长鸣万歌秋，三分甲骨必连休。
3: 汉神汉杰气元辉，何用生离树长流。
0: 吴蜀山川一水通，经商偏居地图红。
4: 云长千载英魂在，江左谁令数亚蒙。
0: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轮开。
3: 甲星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敬夜祭。
2: 冠冠红旗令日水，霜重过寒心不起。
5: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6: 关公，名关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年。关公有忠有义，有仁有勇，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国界种族时空语言，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海州关帝庙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建制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今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关公的精神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渗透了上千年，是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7: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
8: 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公，护使何参差。
7: 空闲破左地，又发崔月枝。扬手接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勇飘若豹痴。
8: 边城多景急，鲁旗朔迁移。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凌鲜卑。
7: 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8: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9: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0: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 搭配了

0: 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的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五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动，有的柱子呢有动，这个动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杠杆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1: 撬动
0: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啊，
0: 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1: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他们的五种典范，成为他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2000-3000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0: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后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1: 从盐池之畔的金色麦田，到平遥古城的烟火十四，三晋大地的夏日从来都是农耕文明与饮食文化交织的生动画卷。梁衡写的《夏感》，把黄河边麦浪翻滚、蝉鸣阵阵的夏天写活了。金黄麦田是祖先种地的智慧，也是山西农耕文化的老底子。麦香飘到古城里，就变成一碗地道的刀削面。师傅手艺好啊，刀一削，面条飞进锅里，薄得透亮。浇上卤，淋上醋，又香又暖。一碗面，便是三晋大地的生活味道。刀工好的面案师傅，一个人可同时供十数个人就餐。多数时碗在臂弯，用刀一片一片旋。那削好的面着了魔似的舒的飞起，削片入水般跳向沸锅之中。高手削面，每一片大小厚薄匀称，都是一尺来长，薄如蝉翼，半透明。打上牛肉卤，趁热浇点老陈醋、油泼辣椒，热鲜香扑面而来，没有入口已是齿颊生津。
2: 从美味到记忆，山西手握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红纸，一把银剪，一曲是金戈铁马，一曲是儿女情长。非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彩。被誉为涂料之王的天然大漆，在推光为技、彩绘为艺的匠人手中，被赋予了时光的温度与时代的新意。
0: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避，一笑向杯盘。 殷窑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扎根山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晋商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唐代，殷窑漆器就已经声名远扬。到了明清，晋商走遍天下，把家乡的漆艺带到了大江南北，也让这份手艺在商贸往来里越磨越精。它讲究的是山西人骨子里的审美，不张扬，够厚重，见真功夫。最后的成品温润如玉，光亮如镜，既实用耐看，又藏着东方独有的典雅与含蓄，是晋商精神，也是山西气。

0: 寰宇必中信，繁行必笃敬。
1: 寰宇必中信，繁行必笃敬。
2: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1: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3: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1: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4: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1: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5: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1: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6: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1: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7: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1: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8: 房子是四者，
1: 我皆为身省。
9: 梳子当作鱼，朝夕视为景。凡此十四者，我皆为身省。梳子当作鱼，朝夕视为景。
1: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临石县晋生镇晋生村，由晋生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拥有五像、五宝、五祠堂，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及建筑艺术特色，可以说是片瓦有致，寸石生情，外立于象，内凝于神，是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
10: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亲，怨和生，言语忍，分自敏。
11: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己待教，人不在，己即到。
12: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10: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11: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12: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6: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径向一尽留。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诗意端扬，浸染风雅，表里山河，根脉中。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今天是端午佳节，吃粽子、挂艾草、菖蒲、赛龙舟等各种传统民俗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岭南地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相继举行。在广东佛山，民间就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6: 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8: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9: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8: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0: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 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窖的水道就是赛道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8: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窖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0: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
8: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姚公柏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泾河琴社社长，现为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姚公柏演奏的《秋宵步月》。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漫不辍，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柏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总台台海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姚公柏，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下集。
2: 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听着现代的流行音乐，包括看短视频长大的。那您在香港，比如说遇到这些年轻的琴友来找您学琴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古琴？对于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古琴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3: 流行音乐也是文化，不同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也是重视的，也是存在的。那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会很传统。我自己有体会，处处到香港招生学生，中老年居多，青年居少。
2: 嗯，
3: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什么原因呢？认同，文化认同。

0: 且长大的和对这个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认知度的以后，他就会自己选择，他就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内心喜欢的、内心向往的东西，他不会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的发展，精神文明追求也在发展。只要我们多做宣传，只要我们大力推广，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它总会慢慢提高，慢慢提升对它的认知度，对它的喜爱度都会提升。
1: 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伴随着人的这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没错，
1: 现代的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您觉得古琴对于年轻人啊可以带来什么呢？
0: 历来的文人不是争声好斗的，不是争强好胜的，古琴是修身养性的。包括现代我们虽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像形而下那么广泛的在什么实践在做，但是形而上的东西不能丢。我说这个情道在就不会卷啊，如果情道不在了，那就远离了初衷。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守正创新，守正是不忘初心。古琴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什么啊？君子不离琴瑟，是无故不测琴瑟，但琴瑟和鸣，这就是什么？是君子做人的一个规范，做这个君子的规范。弹琴是他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弹琴的人好斗吗？不应该好斗啊，他是为了自己提升修养，我去斗他什么呢？但是随着技艺的发展，随着提升的形而下的追求，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的比如说写诗写意，比如说慷慨激昂，比如说温婉，都是不同风格。那么这些不同风格要斗吗？古琴本质就叫你不要斗，是会友，以琴会友，不是以琴相斗。所以古琴文化可以告诉他们，古琴是会友，是交流，是学习。身心疲惫弹了古琴不会疲惫，为什么？可以调节，调节你的当时烦躁的心情。那你弹了一次，就像白居易说，他好听琴一首诗里边就本性好师同，成绩闻即空，一生来而离，万事立心中。哎，我说现在青年应该好好学习白居易这首诗，你听到的琴声一生来到而离，他什么烦躁都没了，什么心里面的一些事情都离开了，缓下来，放松下来，古琴是一帖很好的良药。
1: 是的，通过习练古琴可以静定生慧哈。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如何更好的促进香港和内地，或者是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古琴方面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传播呢？
0: 那你刚才提到包容，其实呢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那么香港的青年也有包容度，他因为有包容了才会接纳传统文化，才会搞中华文化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排他，你一旦有了排他性，其实他自己也不会有多大进步，对啊。只有包容的人他会吸纳优秀文化，上海江浙沪包括北京西安云南贵州我都有学生。那么你说到大湾区，我在大湾区有很多学生啊，很多学生经常过来啊。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经常游学，我也会带着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年我一大批那香港学生到内地，到江浙一带游学，到上海游学，带他们去看看那边的人

0: 也是我教的，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我没有人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有广播，对吧？所以呢，各送各的，对他们去见多识广，那么当然最多的交流，广泛交流在大湾区比较多，啊，那么我在香港搞琴会，要搞雅集，一起参与。所谓雅集，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呢，学习，这呢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古琴从古到今不是固步自封的。古代我们有一句话叫以琴会友，他就向往到去和各方面的各家各派的琴家互相去交流去学习。何况现代社会这个进步那么大，科技发展那么快，那么人的胸怀应该比古人更加广开阔，人的认知度应该更加深入，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互相走访，互相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走访，这是一个好事。这样的话呢，对古琴的推广或者对古文化推广更有利。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1: 再会。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2: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3: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3: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是乡愁更是奔赴，两岸最大民间交流活动持续热络，同时来关注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近日，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隆重举行。18岁是一个人重要的人生节点，18岁的海峡论坛格外令人期待。众多台湾乡亲在此跨海而来，相聚鹿岛，畅叙亲情，共话合作，谱写扩大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新篇章。
1: 海峡论坛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17届，开展各类活动830多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余人次参加，其中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0: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设置主论坛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很多台胞早早抵达会场，在活动一览表的展板前驻足拍照，畅谈对两岸交流融合的切身感受。
1: 中华儿女不忘本，两岸一家不可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论坛大会上致辞表示，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波折，海峡论坛始终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两岸关系当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
0: 跨越海峡，两岸情深。论坛大会上，两岸文艺工作者携手献上精彩节目，云海迢迢思情长，几回甜甜梦故乡。梅派京剧台湾传人魏海敏和大陆梅派第三代南旦传承人胡文阁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徒弟，两人联袂演唱京剧歌曲《梦故乡》，梨园传情，情深意长，同诗传承，情系中华。
1: 影视演员张凌赫领衔主演的多部电视剧在台湾热播，此次他上台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他说，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文化的力量也总能跨越山海，连接起两岸同胞的心。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到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大型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9: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有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8: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9: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着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的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的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的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的饰演者田梦染、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1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永生，永生。
1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墓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1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金，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13: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 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13: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1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13: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

0: 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1: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2: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0: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呐，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3: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4: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她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俑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4: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5: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俑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5: 你们咋不说话？
3: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俑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俑，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6: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

0: 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1: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也使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古代简牍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为纸张普及之前的中国文献记录、文化传承与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载体。
8: 从长江流域楚简的先秦哲思，到里耶秦简的公文档案，再到西北边塞汉简的戍边烽火，在战国至东晋的近千年间，简牍作为主流书写载体，将中华文明的鲜活记忆凝于竹木纹理之间，藏于笔墨勾勒之中。
1: 在这些简牍里，有距今2000多年前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最早的家书，最早的美食方，还有迄今考古发现最完整的九九乘法表。接下来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去了解简牍里古人的生活百态。
9: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劝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 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啊，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谨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

0: 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燕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20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时政历史记录文明，带着泥土味的简牍记录波澜壮阔的历史，也照见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2: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生动越剧场，请您继续收听广播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第38集。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39集，索托大斗魂场。弗兰德淡定自若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劣质茶水。他成立史莱克学院已经有20年之久，自然知道怎样的教育方式最容易令学员接受，那就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论做什么事儿，如果有兴趣二字为前提，那么一切都将事半功倍。能够入选史莱克学院的，无疑都是怪物一般的孩子。这些或者说是怪物，或者说是天才的学员，根本不可能用一般的方法来教育。弗兰德说，
13: 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1年多的实战。慕白，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14: 是。
13: 我是二十。

当然了，还需要每人支付10个金魂币作为注册费用。

0: 同时呢，斗魂之前还要进行类似于武魂殿那样的魂力测试，确定参与者的等级。戴沐白告诉大家，
1: 每次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都要先进行魂力测试，以确定参赛的对手。
0: 弗兰德自然不会替他们出钱注册，唐三、小五和朱竹清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注册。令唐三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注册的时候，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小而耻笑，或者是流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办公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简单的细节就能够看出，这大斗魂场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注册之后就要进行斗魂排序了。弗兰德带着他们来到博弈类斗魂区，简单的嘱咐了戴沐白几句之后，就径自到斗魂场内去了。戴沐白告诉唐三等人，
1: 在大斗魂场，只有在连胜超过五场，斗魂徽章等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魂师等级极高的情况下，才能在主斗魂场进行斗魂比赛。像你们这种新手，只能在分斗魂场进行比赛。铁斗魂获胜一场，可以得到10个金魂币的奖金，要是输了就没有奖金。
0: 很快，五个人就已经被排序完毕，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都被分在了博弈区第14分斗魂场进行斗魂。只不过戴沐白的对手是魂尊级，而唐三他们四个的对手都是大魂师级而已。整个大斗魂场给唐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分配极为详细。这里一共有24个分赛场，每一个分斗魂场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包括博弈区、生死区两大类，每一类又分为3种方式，1对1、2对2和团战。所以一个分斗魂区就有6个隔离开来的擂台。至于赌斗的，根据戴沐白所说的，不论是什么级别，所有赌斗都会在主斗魂场进行。大斗魂场的经营模式早已经非常成熟了，不同的斗魂区门票价格也是不同的。像唐三他们马上就要参加的这种博弈类分赛区1对1的比试，门票价格是最便宜的，看的人自然也是最少的。参加斗魂的魂师被统一安排在了一个宽阔的房间中休息，等待上场。休息区内，唐三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其他魂师的注意，毕竟他们的年龄实在都太小了。这些魂师虽然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却没有人来取笑他们，每个人都在冥想，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即将开始的斗魂。小五坐在唐三身边低声道，
2: 哥，我刚才问戴沐白了，每个魂师虽然每天只能参加一场博弈，但可以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哎，我们都是29级，在这个级别中应该不难获胜。不如我们也报个2对2的斗魂，要好早点达到积分要求，怎么样？
3: 没问题，反正我们也是来提高自身实战经验的，多一点战斗经验总是好的。
1: 当下，唐三将自己和小五的想法告诉了戴沐白。戴沐白自然不会反对，而且像是被他们提醒了一般，将目光落在了朱竹清的身上。不过可惜，他和朱竹清的武魂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能组队进行2对2斗魂，戴沐白也只能放弃了。戴沐白说，
4: 小三，你带着小五到2对2那边报名去吧，这边的战斗应该还要等一会儿。
1: 嗯。唐三点点头，在进来之前他已经看到2对2报名的位置，当下他带着小五暂时离开了1对1斗魂区，前往2对2斗魂区报名。
5: 报名费10个金魂币，胜一场你们将得到10个金魂币。
1: 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向唐三二人收取了费用，因为他们已经登记注册，只需要出示自己的铁斗魂徽章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填写什么。
5: 请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
1: 起名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这才知道参加2对2和团战，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组合起一个名字，以方便斗魂场主持人进行介绍。就叫三五组合吧。唐 唐三分别取了自己和小五名字中的一个字做组合名，反正这个意义又没有多大。
5: 好，三五组合已经注册。
1: 唐三和小五的铁头魂徽章上多了一行四个字的雕刻，上面雕刻着三五组合四个字，只不过小五的五啊变成了一二三四五的五。
2: 喂，这个字不对，是跳舞的舞，不是一二三四五的舞。
1: 小五姐不满了，同时用手比划着。工作人员冷冰冰地回道，
5: 谁让你们不说清楚的，想要更改组合名称需要重新进行铁斗魂徽章注册，同时已经获得的战绩将被全部抹去啊。
1: 正在小五准备发作的时候，戴沐白的声音突然传来，小五，你的一对一斗魂就要开始了，赶快过来。唐三拍拍小五的肩膀，算了吧，三五组合就三五组合，反正只是一个名字嘛。小五向的工作人员做了个鬼脸，这才朝着一对一斗魂区跑去。一对一斗魂区的对阵是根据抽签进行的，在其他魂师进行斗魂的过程中，等待的魂师可以选择观战，也可以选择休息。分斗魂场的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供参赛魂师们观战的地方，距离斗魂台很近。小五是唐三他们五人中第一个上场的，唐三等人自然选择观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到了观众台下方，擂台侧面一个专门区域正好能看到擂台的全貌。尽管是分斗魂台，面积依旧不小，直径达到20米啊，有足够的空间让魂师们发挥。不过可惜的是，在这14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旁的观众可没几个。斗魂台上一名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此时正站在中央，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
6: 下面将进行我们14斗魂场一对一的斗魂第一场，出场的将是两位大魂师，他们分别是拥有兽武魂玉兔的战魂大师小五，和已经连胜两场拥有兽武魂铁脚牛的战魂大师庆宝。究竟是庆宝大魂师能够继续他的辉煌战绩取得三连胜，还是初来乍到的战魂大师小五获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两位大魂师上场。
1: 主持人介绍得很热闹，但看台上的观众们呼声寥寥，偶尔有几个人喊着庆宝的名字，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0: 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快来到了斗魂台上，此人身高达到了惊人的2米左右，肩宽背阔，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花岗岩般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下蟒筋虬结，像一条条暗青色的小蛇遍布在赤裸的上身，铜铃般的大眼中凶光闪烁。上场的同时，他仰天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咆哮，释放着强悍的气势。不用问，这就是一名力量型的战魂师，和不动明王赵无极那属于同一个类型。马红俊坐在唐三身边低声说，
7: 哎，这个大家伙看上去力量不错，你家小五行不行？
5: 唐三淡然一笑，
3: 你等着看吧，小五的魂技比较惧怕力量型的魂师，但那要是在对方力量远远超过他的情况下，同等级别力量型战魂师在小五面前那只会是……
0: 唐三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一脸稚气和兴奋的小五已经跳到了台上。他身穿白色长衣粉色长裤，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小脸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8: 哟，这小妞长得不赖呀。
9: 是啊，这小姑娘多大年纪？刚才主持人说什么？说她是大魂师？不可能吧。
0: 类似的质疑声不断在看台上响起，观众一向是同情弱者的，再加上小五的卖相要比对面的铁脚牛魂师好多了，立刻得到大多数观战者的支持。庆宝呢，看到小五也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
10: 小妹妹，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不是你应该来的，赶快回家去吧。
0: 小五面带微笑，虽然他只有12岁，

0: 但当他那张小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时，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尤其是对庆宝这样的头脑简单的家伙来说，更容易激发保护欲望。
1: 妹子，你还是下去吧，万一碰伤了你可就不好了。你看你这么娇嫩，是不是？
0: 庆宝有些为难了，憨憨地让小五认输。小五呢，秀眉微皱，纤细的小腰扭了扭。
2: 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啊？赶快用出你的武魂，别怪我没提醒你。
1: 哎呀，真拿你没哎！
0: 眼看着庆宝要说什么，脾气一向算不上温柔的小五忍不住了，一个箭步朝着庆宝的方向窜了过去。小五的速度很快，十几米的距离转瞬即至，长腿轻弹将身体送离地面，一脚就朝着庆宝的脖子踢去。防御是力量型魂师最强大的能力之一，眼看着小五轻飘飘的一脚向自己踢来，憨厚的庆宝并没有闪躲，他也根本闪躲不开，心里暗想，
1: 这小姑娘不懂事，这么小就跑来参加斗魂，让她打几下，等她累了自然就下去了。
0: 不过庆宝心里刚升起这个想法，下一刻这场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小五一脚踢在庆宝粗壮的脖子上，力道比庆宝想象中的还要轻，他这一脚踢上去之后，脚尖并没有反弹离开，反而是勾住了庆宝的脖子。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蹬在了庆宝坚实的胸膛上。粉红色的光芒奔涌而出，两个亮晶晶的黄色光环出现在小五身上。这一刻，他用魂环向所有观众证明了自己大魂师的身份。看台上，当唐三看到小五的右脚准确地勾住了庆宝的脖子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3: 再见。
0: 小五第一魂环技能，妖功发动。庆宝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和脖子后面同时传来一股大力，整个人随着小五的一个侧手翻，已经腾云驾雾一般被甩向了空中。紧接着小五落地之后助跑一步，迎着庆宝从空中跌落的身体又跳了起来，双脚准确地夹在他的腰间，自己的小腰一拧，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一个反摔令庆宝跌落的身体斜斜地飞了出去。庆宝在斗魂台边缘的保护绳上弹了一下，直接掉到了擂台下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4: 整个十四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别说是观众，就连之前那位主持人都已经张大了嘴。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场斗魂居然会如此快速的结束，而获胜的一方竟然是那看上去只有12岁的小姑娘。整个过程不但短暂，而且小五的妖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对手身上用出来，看上去是那样优美。蛮牛一般的庆宝甚至连武魂都没来得及用出来啊，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庆宝的客气，小五对他的攻击并没有用出多少魂力，再加上庆宝自身的防御力相当不错，此时他已经从地上摇摇晃晃爬起来了。
1: 妹子，你真厉害，我输了。
4: 庆宝是个老实人，但并不傻，在小五发力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感觉出来小五的魂力远胜过自己。庆宝自身的魂力是25级，在魂力的差距之下，他知道即便自己用尽全力也不可能获胜。
2: 什么妹子妹子的，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1: 小五姐。
2: 哎，
4: 庆宝很老实地叫了一声，一脸通红走了。魂师看台上，唐三听着小五的话不禁莞尔一笑，这丫头当大姐头的劲头又上来了。轰的一声，欢呼声此时才骤然响起，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又是这么厉害，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啊，一时间掌声雷动。小五笑嘻嘻地朝看台上挥了挥手，主持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快步来到斗魂台上，大声宣布：“
1: 战魂大师小五获胜，战绩1胜0负，庆宝战绩21胜14负。小五大师，请您下台后去进行积分登记。”
4: 比赛的节奏进行得很快，或许是因为小五与庆宝一战展现出了短暂的精彩局面，看台上的观众们此时可是来了兴趣了。但是令唐三等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场斗魂竟然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场内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唐三和朱竹清。
0: 朱竹清只是看了唐三一眼就去了斗魂通道，唐三正准备跟上去的时候，却被戴沐白抓住肩膀。戴沐白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低声说：“
3: 兄弟，下手轻点。”
0: 唐三微微一笑，向他点了点头，这才通过斗魂通道登上台去。又是两个生面孔，而且还有一个容貌不逊于小五的漂亮小姑娘参赛。斗魂尚未开始，看台上已经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主持人简单地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和武魂，就示意二人的斗魂可以开始了。唐三客气地向朱竹清比出了一个礼让的手势：“
3: 请。”“
0: 请全力以赴，让我看看自己与你的差距。”“
3: 好。”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耳边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19号推荐歌曲，来自侯明昊《一诺成川》。《一诺成川》是以核心意象将古装剧《鹊骨》当中的主角萧无一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喜欢的话，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20号歌曲，来自早安和胡夏共同带来的《玄鸟》。

纷飞色带偏见的网，是谁伪装的心砰砰作响，就把真相藏在迷雾中央，谁都清楚是谁在抵抗。

0: 泪坠。
1: 刚刚听过的这首《玄鸟》是由早安作词作曲，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说唱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玄鸟，也就是乌鸦为核心的隐喻，打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刻板的偏见，探讨的是坚守自我的一种内核，融合说唱和流行的唱腔，风格层次鲜明。听歌的同时，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推荐本周21号推荐歌曲，来自杨子、韩东君的《远山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一首《远山带》，本周21号推荐歌曲。这首歌曲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旋律，把家业的主角李珍、陆文谦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遗家业的一种信念完美的融合到旋律当中。歌曲也是从年少初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宿命伏笔，到家道中落，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封建祖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守护非遗的大义当中的一首歌。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的22号推荐曲目，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推荐的是本周22号曲目《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和画面感十足。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依然动听。本周23号歌曲来自杨博文的《百无聊赖》，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第四代练习生杨博文发布的个人原创单曲，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杨博文本人呢是包揽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并且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和和声的创作。这首歌是用慵懒治愈的声线，讲述了少年独处时的迷茫、松弛和细腻的心事。创作和演唱全程都注入了杨博文的真诚和热爱，可以说上线以后也收获了百万收藏，得到了不少乐迷的喜爱。杨博文本人对这首歌的解读是，这里的百无聊赖不是烦闷的状态或处境，而是一种轻松愉悦，能够发现更多美好的感受，是让自己重获活力的一种方式。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24号歌曲，来自子瑜的《宇宙游乐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这是来自子瑜的演唱。这首歌曲的整体轻快治愈的风格，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的是灵动的鼓点，打造出了活泼童真的一种氛围。歌词融入了宇宙游乐场的旋转木马等童趣意象，通过童话般的宇宙游乐园的概念，传递出的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被时间束缚的一种松弛感，鼓励大家要找回藏在心底的童心，重寻纯粹的快乐。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星际弯曲的好听歌曲了。接下来呢，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唱出纵香传韵的流行曲。首先听到达达乐队的一首《端午》，
1: 集合音乐 power。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的星级弯曲也是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刚刚送出的第一首来自达达乐队的《端午》。达达乐队呢，在这首歌当中是以纪念屈原为主题，歌曲的旋律非常的飘逸，歌词也一如既往的充满了画面和诗意，非常具有达达乐队的风格特色。主唱彭坦的演唱有时候有一种肆意的俏皮，鼓和贝斯组成的节奏散而不乱，吉他则是为歌曲营造了一种和传统文化融合的色彩。那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星级弯曲好听的歌曲，来自海洋的一首《端阳》。

刚听到的是来自我们总台同事海洋主唱的一首《端阳》，这首歌在创作方面颇具新意，突破了通行的古风歌谣的范式。这首歌曲曲调清新、活泼、时尚，不仅保留了一些国风元素，更是展现了浓郁的民谣气质，贴近了青年观众的审美。歌词在融入了端午文化概念同时，进一步的抒发乡愁、赞美亲情，也点明了端午节在当代都市人心中的别样的意义。继续来分享的是来自音学视听的赵方静和昆玉带来的《端午节》。

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端午节来自音阙诗厅赵方静和昆玉，这首歌唱出了端午吃个粽子，再来听这首歌，一整个夏季的暑气可能就会被消解了呢。继续来分享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听到易烊千玺的一首《离骚》。

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离骚》。易烊千玺化身才思敏捷、秉性高洁的少年屈原，为听者徐徐揭开历史传奇的画卷。继续来分享的是一首来自大哥1935的《粽香》。

刚刚分享的这首《粽香》来自大哥1-9-3。其实在中国的民俗文化领域，纪念屈原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比如像赛龙舟，那这首歌唱出的包粽子等等，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那这些也是不仅展示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接下来分享一首穆洛秧的《端午》。

在穆洛央唱出的端午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端午的很多的习俗，像我们知道的划龙舟、吃粽子、咸鸭蛋、饮雄黄酒等等。那最后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岁岁端阳》。周笔畅也是通过俏皮的演唱，富有生活化的歌词，描绘了轻快又动听的旋律，展现了端午时节的艾叶飘香、龙舟竞渡的画面。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再次祝福大家端午节安康。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5: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将目光投向深耕厦门多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与厦门同呼吸、共成长、携手同心、共赴星辰大海的故事。
4: 生活乐分享，让我们一起跟着台青李小米走进江西赣江新区。

0: 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1: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0: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多年来持续在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青年成长、厦金同城等等这些领域呢，持续努力探索实践，以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担当，诠释着共同家园、共担责任的时代内涵。
4: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深耕厦门多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听一听他们与厦门同呼吸共成长、携手同心共赴星辰大海的故事。
5: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6: 说起自家公司的产品，张桂林骄傲之情溢于言表。1988年，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公司最初主营高端网球拍生产制造。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目前公司的产业已从网球拍拓展到赛车头盔、自行车架、航空结构件及医疗器材等多个领域，长期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订单源源不断。
5: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功不可没了。真的，我们运用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口红利之外，还有政府很多的资源，还有会台商的这些政策，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国债的补助机会啦，太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6: 在厦门投资兴业的38年间，新凯富材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的企业，年产值从早期的不到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12亿元。张桂林感慨，正是两岸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同心相伴，才让企业顺利走到今天。
5: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本就是一家亲嘛，员工那么辛苦的在为我们打拼，我们要回馈啊。厦门是帮扶甘肃的一个对口，我们来共同参与帮扶，所以我们引进了大概在区3-4千位，而且我们为了解决他们吃的问题，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回族餐厅，依照他们的

0: 这个招待啊，或者照顾啊，无微不至啊，都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搬出来请我们。哇，我让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只有国家社会好，我们才能够共好啊。
1: 有人说，第一批登陆吃螃蟹、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红利的台商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事实上，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热情招呼，全心款待。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大陆吹响了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冲锋号。
2: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它驱动着各个功能的使用，包含我们说的存储功能、接口功能、 CPU 的运作功能、 AI 的功能等等的。新城科技在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个产品数量，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 1.8 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那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包含像智能安防，在已经在2021年已经取得全球市占第一的一个地位。那另外的话，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1: 新城科技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肖培军说，得益于火炬高新区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倾力护航，企业方能稳步崛起，蓬勃发展。
2: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000-6000万一套。这个模具是你做这个芯片一定要有，你才能生成，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模具做出来，你这个芯片就会成功。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1: 肖培军说，厦门火炬高新区不仅在政策上大力帮扶企业，而且还十分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并积极投资。现在双方已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奔赴梦想的星辰大海。
2: 新城科技的使命都写在公司的墙上，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精彩。星辰大海才是我们最终的归途。那在厦门，我相信已经很好的诠释新城科技加大海的这个关系。两岸的部分，过去台湾在半导体行业是提前了30年在落地，所以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大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行业，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大做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与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浪潮当中呢，微短剧啊是迅速成为了大陆文化产业的新的增长极，也成为各地竞逐的新的赛道。在这条赛道上呢，江西赣江新区是以生态思维谋篇布局，撬动了一场文化产业的新变革，逐步在大陆微短剧产业的版图当中崭露头角。
5: 前不久，深耕内容创作多年的台湾青年李小米走进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实地参访，这场探访也让他对内容创作与文创产业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感悟。优质内容从不靠凭空灵感，而是贴合场景，共情观众，扎根生活。微短剧产业跳出传统影视的固化模式，以灵活高效的互联网创作模式蓬勃生长，不仅催生行业新机遇，更让平凡的故事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6: 是的，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小米走进赣江新区微短剧的产业基地，来解锁这个短视频剧情背后的产业密码，看见大陆文创产业的全新活力。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原本我以为啊，微短剧产业基地可能就只是看看摄影棚，了解一下拍摄流程，或者听工作人员介绍剧本怎么写，后期怎么剪，宣发怎么做。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去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台设备，也不是某一个拍摄技巧，而是一栋楼里竟然把短剧里最常出现的场景几乎都搭建出来了。医院、手术室、法庭、监狱、宴会厅，不同风格的男主家，不同风格的女主家，小学、初中的教室，大学的阶梯教室。那一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们平常在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集短剧，背后已经发展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高效的产业系统。以前看短剧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剧情够不够爽，节奏够不够快，演员有没有代入感。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很快、很轻、很碎片化的内容，其实背后一点都不简单。它不是几个人拿着手机随便拍一拍，而是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来说，这种震撼不是原来短剧这么热闹，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内容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拼灵感，而是在拼系统能力。一个故事要被快速生产出来，不只需要编剧想出情节，还需要场景快速匹配，拍摄团队快速执行，后期快速剪辑，也需要平台和宣发快速测试观众反应。同一个空间，只是换一组演员，换一段台词，换一种打光和镜头，它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一点也让我联想我自己做内容的经验，我越来越感觉到，好的内容从来不只是我想说什么，而是想清楚观众为什么要愿意停下来，他们在哪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人家一秒进入情绪。比如我拍探店，如果我只是说这家店在哪，菜有什么，可能就像普通介绍，但如果我找到一个更生活化的切口，比如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城市里吃到熟悉味道的瞬间， 它就不只是美食，而是记忆、乡愁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比如我做宠物内容，如果只是介绍一个产品功能，观众可能看完就划走了。但如果我把它放进带猫出门更安心，猫咪不再害怕陌生环境这样的场景里，它就变成了许多人养宠人真正关心的生活问题。所以啊，这次参访微短剧产业基地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内容创作正在从单点创意走向场景化、流程化和产业化。这次在赣江新区看到这样子的产业基地，我也很明显的感受到本土影视文创产业正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发展，它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影视那种长周期大制作的逻辑里，而是开始探索更灵活、更快速、更贴近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内容方式。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场景，从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被拆分得很明白、很清晰，也衔接得更紧密。这样的产业链啊，不只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演员、剪辑师、运营人员进入这样的行业。这让我觉得很有活力，因为文创产业最重要的不只是生产作品，也是生产机会。它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故事的制作里，也让一座城市有机会通过内容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了，大陆很多产业发展的速度都很快。以前我可能最多是听到某个人说某个产业起来啦，但是现在走进微短剧的这个产业基地，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热门内容的赛道正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协作分工的产业空间。这比单纯听数字更有冲击力，因为当你看到一栋楼里这么多场景，当你知道一个故事可以在这里从剧本变成画面，再经过剪辑、包装、推广，最后出现在观众的手机里，你突然会觉得原来现在内容产业已经这么立体了。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内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要找到一个让人进入的场景，找到一个让人能够留下来的情绪，再把它拼接成一个有记忆点的故事。好的内容不一定要长，但一定要有抓人的瞬间，不一定要很宏大，但一定要有真实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我回忆这次参访的这个产业基地啊，我不会只会说在那边有多少的摄影棚、多少布景、多少设备，我更想说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内容产业的新速度，也看到了一种故事生产的新方式。一栋楼里装得下医院、法庭、校园、豪宅和无数人的人生转折，而这些的场景背后装下的其实是一个产业正在创新发展的能力。原来我们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段剧情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协作。原来一个看似轻巧的短剧背后也有剧本、场景、拍摄、剪辑和传播的共同努力，这让我更加相信未来的文创产业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效率，也越来越重视真实的情绪表达。因为技术和场景可以让故事被更快的生产出来，但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永远还是故事里的那一点与自己有关的心情。而这或许就是微短剧产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它用很短的时间说明故事，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正在快速生长的文化创新产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总台春晚《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啊，让不少人畅想科技赋能传统行业，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很多人好奇啊，古朴的雅致的茶文化能否与前沿科技碰撞融合，让机器人来参与采茶、制茶和泡茶呢？
2: 对此，00后台湾茶艺师蔡如瑜有着独到的观察与感悟。在他看来，科技是赋能传统茶产业升级的强劲助力，能够推动制茶、冲泡等环节标准化、智能化，让古老茶文化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节奏，焕发全新活力。
3: 但是啊，虽然这个科技可以迭代技术，却无法复刻茶文化的核心温度。茶席之上，茶艺师的细腻冲泡手法，品茶时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交流，还有这种悠然的松弛的品茶的氛围，这些呢，其实都是机器人难以替代的人文底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蔡如瑜的分享，一起来解锁一下科技与茶文化的双向赋能和温柔共生。
4: 今年总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茶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手工摇青、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其实科技它并不

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诶，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诶，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诶，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就是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子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说，诶，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啦，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生活 Q&A。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了活跃期，不少地方呢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如果我们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解答。

0: 个城市环境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1: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0: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0: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自己。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

的话，当然如果是那种粪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家

0: 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文明的巅峰瑰宝。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那么，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介绍。
5: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6: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5: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7: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地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5: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7: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 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代表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了尤长靖带来的歌曲《一颗星的夜》，以夜里独自闪耀的星星为意象，真挚地讲述了逐梦路上的坚持与初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就要像夜里那颗孤独的星星一样，即使身处黑暗也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了，它们就像星星一般璀璨耀眼，也像星星一般难得与珍贵。他们或许是令人羡慕的爱情，是始终坚守的初心，或是逆流而上的勇气。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星星》。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队的演唱，歌曲以星火为象征，展现了青春时期的爱情的美好与坚韧，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哪怕再渺小的力量，也能在黑夜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一首很励志的歌曲《闪光的回忆》。逃跑计划的歌呢，总是不乏星辰与光亮，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洒脱与自信。而这首歌便是教会我们怎样从伤痛中走出，又怎样将伤痛化作闪光的回忆。

一首融合了说唱与 R&B 元素的流行歌曲，来自艾热与李佳隆演唱的《星球坠落》。两人配合默契的演唱呢，也营造出了一种浪漫又富有节奏感的氛围。以星球坠落为象征，表现出了爱情的降临就像是星星降落一般的美好与震撼，也传递出了珍惜爱情、坚守感情的主题。继续听到郑智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星星点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说到星辰呢，我们往往会将它与大海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象征广阔而遥远的宏大意象，当他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这首大气磅礴的经典歌曲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以追逐星辰大海般梦想为主题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单依纯的《星塞》。

0: 周杰伦的这首《心情》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曲，简单明快的吉他勾勒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就像是诗篇一般优美的歌词，让我们充满了纯真的幻想。相信这样的歌曲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妈妈的星星》，柔美的音符和舒缓的旋律，就像儿时妈妈的怀抱一样温馨宁静。

仰望星空是一首充满温暖且有力量的励志歌曲。张杰的演唱呢，深情而坚定，充分发挥了他高亢清凉的嗓音特点，通过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忆起曾经的梦想与初心，感受生活的美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法老和阿达娃合唱的一首嘻哈风格的歌曲《星空续爱曲》。这首歌呢，也同样是星空为背景，以爱为主题，叙述了一段简单美好的爱情故事。

双星星美丽耀眼，可是它比不上你的笑脸。不小心拍下了99颗流星的照片，来衬托这画面里唯一的焦点。你说人心就像多变的魔方，阳光里要泛起波浪。那颗暗淡的星星是我的故乡，流浪的狮子才不能说谎。在沙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童话般的情歌《小星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

0: 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它是镌刻初心的信仰宣言，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欢迎持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让心跳与鼓点共振，低谷也能迸发向上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心的心跳》。

0: 听到的是吴青峰演唱的歌曲《起风了》。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最终选择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与过去和解。吴青峰用温柔的嗓音也诉说着成长当中的坚持。有的时候呢，平静当中倔强也是一种能量。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一首《我乐意》。这首歌曲非常直白地表达出了为爱付出一切的甘愿，也传递出了毫无保留、简单真挚的恋爱心境。

0: 叽咕叽。
1: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咕叽咕叽》，这首歌曲以轻快的节奏还有诙谐的歌词，传递出了挣脱生活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豁达。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同样呢也是以诙谐吐槽的方式来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琐碎烦恼，也用自嘲的幽默来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压力。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我的天空》，节奏动感明快，歌词简洁明了，青春劲爆的感觉扑面而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的这首《麦恩利》。

0: 黄河也演唱的《你的答案》以激昂的旋律诠释了逆境当中的坚守，歌词也借着黎明的光、穿越黑暗等等意象，传递出了冲破迷茫、追寻人生方向的勇气，也赋予了我们直面困境和倔强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郭靖与韦礼安合唱的甜蜜情歌《又是艳阳天》。

的曲风勾勒了自由与爱情的矛盾，通过 Do I 的魔性哼唱，也将悸动与自我投射的模糊性融合，传递出了对情感关系的戏谑式的自信。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万有引力》。在汪苏泷轻快的旋律当中，让万有引力带我们回归纯真初心。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

按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亲爱的两岸听友，开场要为您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我要夏天》，跟着他的阳光、沙滩、冲浪板之间，感受所有夏日的快乐元素吧。

听到的是一首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夏日 R&B 情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轻柔的钢琴和慵懒的节奏编曲，像夏日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配合着李玖哲细腻自然的真假音转换，三言两语就将夏日的心动、青涩的爱恋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焦麦琪演唱的歌曲《暑

刘瑞琦演唱的这首《初夏》没有热烈的夏日元素，在编曲上呢，也是选用了木吉他与钢琴轻轻铺陈，温柔的就像是初夏微凉的晚风，而他却用清澈的声线娓娓唱出了年少心事和蝉鸣时光。继续听到《夏日漱石》，跟随着节奏，沐浴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吧。

我们在夏天相遇，也在夏日告别。告五人用温柔的声音诠释了一段美好而浪漫的夏日爱情，一段夏日限定的浪漫关系，热烈又短暂，心动又遗憾，没有浓烈的起伏，却把夏日里易碎的心事娓娓道来。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我们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歌曲《夏日有晴天》。

刚刚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这首影视金曲以夏至为时间底色，用干净温柔的旋律书写了一段年少心事。胡夏用她清澈温润的声线也唱出了香樟、蝉鸣与旧时光，把青春里的心动、陪伴和遗憾藏进了绵长的旋律之中。继续来听杜宣达带来的演唱《私奔到夏天》。

夏天是热烈又短暂的，很多温暖都是不期而遇，也终将悄然消散。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他跳出了夏日情歌的套路，用温柔沉静的旋律，还有克制的叙事，讲述了平凡人间的相遇与别离。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演唱的《盛夏》。

一首有关夏末的歌，它没有夏日的热烈躁动，有的只是青春与夏天一起慢慢收尾的情绪。刚才听到的夏末的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继续来听歌，来自严仁中带来的夏夜最后的烟火。当热烈喧嚣褪去，夏夜的最后一束烟火里藏着最温柔的惦念与心动。

0: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盛夏的告别》，听袁娅维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温暖而圆满的句号吧。刚才播出的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1: 还有想你的勇敢。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雨落旧时光。当雨滴敲打窗棂，总有一些老歌会悄然响起，如同陈年美酒一般，在雨声的伴奏下愈发醇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雨声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旧时光。首先来听刘文正的演唱《雨中集锦》。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无声的雨》。这首歌呢，用诗意的语言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孟庭苇式的温柔与忧伤，也将雨天里的孤独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带来的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来自齐秦的演唱。我们一同来听齐秦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出雨天里的失恋之痛。

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作品《冰雨》，相信当年也有不少的听众都会被他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所打动。当冰冷的雨水再次落下，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你是否也同样回想起那个曾经伤感的夜晚呢？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李翊君演唱的经典歌曲《雨蝶》。

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以近乎耳语的温柔唱腔，在雨天里给我们带来希望与力量，告诉我们不必惧怕风雨，因为风雨过后总会出现彩虹。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雨落旧时光，我们继续来听张国荣演唱的《雨中的浪漫》。

周华健的这一首《风雨无阻》唱出了平凡爱情中的英雄主义，也唱出了中国式男性特有的深情。所有的苦难和疲惫都由自己扛，只把最温暖的笑容留给最爱的人。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要听到的是胡歌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六月的雨》，一起在浪漫绵长的旋律当中感受爱情的真谛。

来自孙燕姿的《雨天》，让我们见到了当代女性的爱情落幕时的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与无奈。平静的叙述之下，是欲哭无泪的克制。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音乐魅力丝毫未减。继续听到周杰伦的演唱《心雨》。

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让我们暂时回到了那个青涩潮湿的青春期，重温那份最纯粹最美好的心动。它就像是一颗透明的水晶，折射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言浅语》。所有的伤痛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我们终会走出那个曾经庇护我们的屋檐，勇敢地走向明天。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